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人生暮年的时候能够活得更加的安稳自在。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呀，身体机能也在老化退化啊，很多的疾病更坚信啊，未来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在他的帮助之下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3: 哎，希儿你好。哎，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啊，你这个未来又会这样又会这样，你现在得如何如何如何，你这也是病那也是病，那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听完以后他心里就有压力。
2: 对，
3: 对吧？你要找一个中医去看呢，中医告诉你，你可能是肝不好了，肝阴不足了，肾气不足了，脾胃虚弱了，或者阴阳失和了啊，一些病。
2: 嗯，这要说到糖尿病啊，那真是咱们说这个人群巨大，
3: 是不是巨大？不比高血压的少吧？
2: 对，老年人现在得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了，现在中年人甚至年轻人，这个还很年轻的这个
3: 年纪轻轻血糖就高，
2: 哎，血糖就不，
3: 你就有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的征兆了。
2: 嗯，
3: 那怎么办呢？再确诊一下，通过糖化血红蛋白，啊，说这个检测更准了。如果俺说了，你这就是糖尿病了。
2: 嗯
3: 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得要求患者说，你这个得严格控制饮食了。
2: 嗯，
3: 稍微严重点的呢，你就得骑，对不对？啊，就是大多数人呢，在出现这个消渴症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啊，
2: 但为什么它叫消渴症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奇怪的。
3: 啊，是你问的太好了，它怎么不叫别的症是吧？
2: 对
3: 呀，叫消渴症。
2: 嗯，
3: 咱们把它拆分。西说糖尿病血糖高，不就血当中葡萄糖高了吗？
2: 对呀、
3: 啊。那葡萄糖是不是咱身体的能量啊？细胞最基本的能量物质啊。
2: 嗯，
3: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它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2: 是不是？它怎么能饿呢？
3: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的时候，
2: 嗯嗯，
3: 对吧？你要看，你要从中医来解释，你看就非常好理解。你中医讲，之所以我们会出现刚才这种消的症状，消瘦啊、消耗啊、乏力，总是有这种饥饿感，吃啥都不吸收，这种症状是啥呢？中医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胃叫胃热炙盛。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抑郁啊、脾气暴躁啊，它导致啥？是不是会导致肝郁啊？
2: 嗯，
3: 你肝郁是不是会化火呀？你肝火横逆，它犯哪儿？它直接就会犯胃呀，也会引发胃火呀。越消瘦，浑身疲乏没劲儿，这些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2: 嗯，确实是哈。那这回就清楚了。那楚老师，具体我们得用哪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这个消除胃火呢？我们怎么做呢？
3: 有一种方法啊，我归纳总结很好，叫什么呢？叫清凉观想呼吸法，这个好方法。
2: 嗯，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坚持，能够运用去做的，那都会得到最大的收获。
3: 哎，就是个坚持的过程。
2: 嗯嗯。那楚老师，西医定性的这个
3: 脾胃是相表里的，脾弱失湿以后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水谷精微营养物质，不能化成充足气血。而且脾胃要肝胆的疏泄呀，就不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气息呀，整个身体的中焦功能就会失调啊，会出现啥呀？会出现腹胀消，
2: 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3: 嗯
2: 嗯，那么关于说消的症状解决的办法啊，就是都教给大家了。那我们说这个渴用什么？
3: 腰膝还能壮筋骨。
2: 嗯，
3: 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膝自觉的吐纳方法。西自觉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
4: 每顿不敢多吃
3: 啊，
4: 不管吃那个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吧一两个小时，都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还在这胃里堵着，下肚子来。
3: 那你拉肚子时候感觉肚子疼不疼？肚子疼吗？
4: 有点，但是不是那种那个剧烈的那种。
3: 出不出虚汗呢？ 然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用。

0: 为了收紧你的肚子，等到把气吸满了以后，我开始呼气，张嘴呼气，往外呼气的过程当
1: 啊，我听说36种吐纳方法，对于各种疾病啊都不一样。听你讲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细节的东西，如果做的不对呀，那不
2: 哎呀，
0: 哎呀，客气了，
2: 给
0: 客
2: 社
0: 气，
2: 会朴实，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说实在，我特别爱听，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
0: 大家能有好的收获，啊，那就太好太好了，这是最值得的。
2: 是，那楚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啊。
2: 哎，我练习你说的六字诀，对那肝好的那个虚字诀啊，
0: 哎，
2: 哎，对脾胃好那个呼字。
0: 套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2: 是啊，楚老师，你教的方法，说实在，你现在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0: 哎
2: 了。
0: 呀，啊，
2: 我肯定会努力的学习呀，哎，好好练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让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对呀。
3: 00683-5767。
4: 喂，你好。
5: 哎，媳妇儿，楚老师，你
4: 不住啊，也不知道自己身体情况到底是用哪一种吐纳的方法适合，所以说都着急的不行啊，就是希望我们节目能不能给大家准备一些，
5: 就这种，
4: 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
4: 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4: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
5: 说了白天走路走不了多长时间，十来分钟还能勉勉强强的对付，走时间长了，这个脚底板子就急了，我想赶紧练习练习。
0: 啊，前两天我讲过，针对于下肢啊，关节炎呐、啊，肢体活动僵硬啊，啊，疼痛啊，腹部、胸腔，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起身开始往上站，站立，一直你在冥想着这口气已经到头顶百会了，你身体应该就短的，把气吸满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也站直了吗？我们要用嘴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这边手啊扶着一下膝盖起个支撑作用，慢慢的先支撑一点，慢慢的起，慢慢的蹲，先辅助一下，慢慢的你多，
5: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谢
0: 哎呀，
5: 楚老
0: 没
5: 师了，这是
0: 事儿。
5: 我的真心话。
0: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
4: 那么喜儿呢，在节目最后也是说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强烈的反映说，这个。

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料，对丰富辽宁地区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
1: 那么就在6月7号呢，咱们这个全国的高考啊，正式开考，有1290万考生迈入了考场。那么这个语文科目啊，这个作文是搞笑啊，一看也是咱们东北人，也是在这个题目下面留言哈，他说，哎呀，这个叫什么，是事儿就一阵儿，啥都不是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豆豆的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
1: 哇，食客们呢就举着啤酒瓶在那集体欢呼。那么锦州烧烤呢也推出了专属的球迷套餐，名字就叫做帽子戏法，三串大腰子再加上一瓶老炭。有一位江苏自驾来的家庭游客对记者说啊，本来呢是想路过，结果被43个景区免费给吸引了，硬是多待了3天。孩子开心，老人不累，都。

先天。高中的一所学校的校长，虽然已经退休多少年了，而且呢也是跟着这个自己的子女到了外地的城市。每到高考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做法可不是说今年，也不是说这个月，已经坚持三年了，这是一种常态化的机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首先说呢。

它是有机纯芽蛋。嗯，那么在端午过后呢，就会涨价啊，涨价50。嗯，三盒呢就涨到349，那五盒呢定价就是649，而且呢赠品也截止不再赠送了。那么如果说想要囤货的话呢，哎，家人们现在就可以拨打。

0: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持续给我们讲解了先天之本啊，
0: 没错，
1: 大家是越听越感兴趣。
0: 嗯，
1: 那讲到先天之本，您之前提到了，说过些日子会给我们详细的展开的讲一讲干细胞。
0: 没错，
1: 因为在我的身边吧，很多爱美的女生，我们选择化妆品，
0: 嗯，
1: 去美容院的时候也会经常被推荐干细胞的产品。
0: 很多这个化妆品的产品都打着干细胞的这个旗号了，是吧？
1: 对呀，而且我们为了永葆青春嘛，就是扎干细胞，现在叫外泌体，扎一次好几千块钱呢。
0: 直接就往脸上打呀？
1: 对呀，就像水光一样，提升一样，它是保证我们的肤龄，保证肤龄更加年轻化。
0: 嗯，
1: 扎干细胞叫外泌体，好几千。然后还有我很多朋友，每年都会去花十几万、二十几万去扎干细胞，保证他体态的年轻、状态的年轻。就想问一问您，就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吧，
0: 说
1: 我们很未知，
0: 是吧？未知。所以说你这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想了解了解干细胞这个事儿。
1: 对，正好您讲到了先天之本，先天之本怎么能不提干细胞呢？
0: 而且就是对于女同志来讲，这个美呀是一辈子的追求。
1: 当然了，
0: 我相信这个干细胞的这个理念，包括它的产品，竟是一定是你也是最关心的事儿吧。
1: 好多女生，我们身边的爱美的朋友都花不少钱呢。
0: 好啊，其实啊，这个干细胞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静石啊，是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科技最早发现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早在50年前就发现了。
1: 哦
0: 啊，但是呢，现在我也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们生命科学是为我们人类健康、为我们的医疗所服务的。50年前我们就发现了这种特殊的物质，叫干细胞。
1: 嗯，
0: 但是50年的发展呢，我们在临床上到今天为止都不敢应用到临床上。
1: 不敢应用到临床上？
0: 到今天为止，对，没错，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明令禁止干细胞用在临床上的。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说明什么？
0: 干细胞的发现和研究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
1: 还没有成熟。
0: 对对对，尽管是50年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但是这个彻底是打开了我们人类奥秘的一扇大门呢。
1: 嗯，
0: 这个是必须得承认。但是让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啊，很多的医美的企业，包括这个化妆品的企业，胆儿多大你知道吗？我们临床不敢用的，可能早在10年前我们这个化妆品的公司啊，包括这个医美的这些企业，就那么胆儿大，就把干细胞就敢用在这个美白呀、这个护肤这方面了。
1: 对，而且价格都不菲，都是富婆才能用的，
0: 是不是？我就说呀，哎呀，就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奇怪啊，我就说你们女孩子啊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拧瓶水啊，不行啊，得让自己的对象啊，自己的男朋友把这水拧开。
1: 对，哇，我怕疼啊，不能扎呀、不能碰、
0: 对，然后旁边看着一个蟑螂啊，哎呀，吓得不行了；看着个老鼠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吓死我了。胆儿特别小，是不是？
1: 不分事儿嘛，往脸上扎针都胆儿大，什么事儿都敢干。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我不知道是你们女孩子胆儿大还是胆儿小。你看老鼠她怕，蟑螂她怕，但是莫名其妙这个针往脸上打。往脸上扎，
1: 很勇敢，
0: 他不管三家二，就敢尝试。
1: 嗯，
0: 你说就按，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们东北有一个字儿，就形容这个女孩子，我觉得现在就这种状态特别的贴切。你知道什么字？
1: 是一种生肖
0: 啊？对对对，
1: 虎啊！
0: 对呀、是不是虎？
1: 还真
0: 是
1: 真是，
0: 对吧？咱们这些女孩子是不是虎？
1: 其实很多。资质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真的？它的来源从哪里来？
0: 这个和
1: 自己真的未知。
0: 这个和资质没关系。
1: 他没资质，您讲完了之后都不是。
0: 对，如果有资质的，实际上我们要符合科学。
1: 嗯，
0: 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一定要符合科学道理。
1: 嗯，
0: 就目前我们50年之前我们就发现了种子细胞这个干细胞、
1: 嗯、
0: 到今天为止都不能应用在临床上，而医美的企业、化妆品的企业，你就该往人身上打呀。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不是不符合道理的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干细胞确实是给我们人体的奥秘打开了一扇大门。
1: 嗯，
0: 但是离真正的应用还差着10万8千里。
1: 嗯，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我说实话啊，就是切身的这个真事儿哈。
0: 嗯，
1: 有一家特别大型的这个化妆品公司，而且在国际上特别有名的。我说这个名字啊，因为这不是咱们国内的企业，我也敢说了哈。
0: 那
1: 我也不怕得罪人家啊，就是迪奥
0: 啊，大牌呀，
1: 听过吧？
0: 那一线大牌啊。
1: 对，就是一说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女同志没有陌生的。咱必须得实话实说，凡是这些国际上排名前十名的这些化妆品公司也好，医美公司也好，他们的研发叫原研呢，
0: 嗯，
1: 就是自己的研发团队确实是成规模的。
0: 那当然了，有的时候研究一个爆品好品花费好多年好多经费呢。
1: 对，确实是有这个科研团队的，而且在人家这个大型的企业里，人家就是我就说这个迪奥这个公司啊，人家研发新的产品就是一个团队博士生至少有20人以上，
0: 哇，
1: 至少20人以上，所以说才研发一个新产品。要不怎么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产品呢，是不是？找一些上市的公司，包括是一些国际上排名在前几位的这些知名的医药企业呢，因为人家的投资力度，包括这个科研的这个人员的力度，包括人家对这个产品的负责任性上，确实是这个我说完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别的意思啊，确实有的时候比咱们中国的企业要负责任多得多。
0: 嗯，
1: 啊，这一点咱们必须得承认啊。当然了，咱们中国的企业也在逐渐的追赶上来，是吧？那么就这个迪奥这家公司，当时早在15年前就曾经邀请过我，你知道吗？他们就想研发一款以干细胞治疗理念的美容美肤的一款产品。
0: 哦，
1: 当时就找到我，15年前的那是。
0: 对啊，
1: 15年前就
0: 找到我了。研发一个抗衰爆品。
1: 对，然后呢，他们的科研团队20多人的这个博士生就共同来搞这个项目。
0: 嗯，
1: 当时为什么找到我呢？因为，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后论文一直在法国研究的就是干细胞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当时呢，他怎么找到我呢？第一个是通过我们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联系到的我，第二个在网上找到了大量的我发表的干细胞的论文。
0: 嗯，
1: 所以说他想找到我，然后呢做一个背书。
0: 嗯，
1: 然后当然了，也是在干细胞的这个领域里呢，给他们的科研团队呢指明一个方向。
0: 当然了，大的公司做大项目一定会找权威的人，权威的机构。
1: 对，这是15年前，当时我就去到迪奥的总部了，和他们的科研团队在一起聊，是吧？就想开发一款就是以干细胞的这种调理我们人体肌肤啊，包括美白呀、啊，包括嫩肤啊，逆龄，他们打出一个词叫逆龄，就是让我们的年轻化嘛，
0: 嗯，
1: 逆龄这样的一款爆款的产品。但是找到我之后呢，我就乐了啊，在场所有的这个博士生，有的岁数比我都大了啊，年纪都比我大了。我就在场，我就问了他们几个问题。
0: 嗯，
1: 啊，我说你们了解不了解干细胞？很多人，我跟你说啊，他们的团队有很多是什么呢？是临床出身的大夫，后转到的这个化妆品这个领域的。
0: 嗯，
1: 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从本科、从研究生、从博士生一直研究干细胞的这样的人。
0: 好像以前也没有专项研究干细
1: 胞的，没有这个，对，他没有这个学科。所以说当时也是找到我了嘛，说的梁老师你来这儿了，等于说给我们弥补了一个空白。
0: 嗯，
1: 我就乐了啊，我说的这款产品如何研究这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要把这个干细胞的理念包括它的风险我要跟大家伙明明白白的说明白，
0: 就是什么是干细胞，
1: 对，
0: 它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隐患。
1: 对，所以说我刚才竟是你问到我一个问题，说的干细胞现在有很多的产品，
0: 嗯，
1: 包括美白、护肤、逆龄的产品，甚至你知道，竟是我现在还听到很多的老头老太太参加一些旅游团，然后到对到某个国家，然后他就给你找到一个诊所，说给你打干细胞，打那一针30多万，
0: 太夸张了吧？
1: 说是能够，哎呦，就是逆转你的年龄啊，能够返老还童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些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干细胞，让大家伙擦亮眼睛，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士。
0: 老师，您快讲讲，
1: 好吧？
0: 嗯，
1: 当时我就问了迪奥的总。

0: 他们科研人员。我说干细胞是什么？干细胞是我们人体的种子细胞。
1: 嗯，
0: 什么叫种子细胞？种子是由一个种子能够发芽，然后比如说一棵树的种子，
1: 嗯，
0: 由一个种子变成整个一个参天的大树。
1: 对啊，它是可孕育、可生长的。
0: 可生长的，
1: 嗯，
0: 是吧？那我们人的生老病死，你会发现啊，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是不是最早就是一个受精卵？
1: 对呀，就是个种子，
0: 它就是一个细胞，对吧？
1: 嗯，
0: 那么在母亲的肚子里，由一个细胞变成了一个整个的人，最起码你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都完成了，
1: 嗯，
0: 都已经形成了。而这些组织和器官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从最早的那一颗细胞变来的？
1: 对呀，
0: 而这一颗细胞就叫干细胞。
1: 嗯，
0: 那么出生之后啊，一般你看我们婴儿期可能也就是几十厘米吧，几十厘米这个长度一直长到18岁19岁变成1.8米的大个子。那么这个生长的过程靠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靠着我们身体的干细胞不停的分裂增生，分裂增生，分裂增生，最后长到1.8米的大个子。
1: 嗯，它在增生，它在裂变，
0: 裂变
1: 就是生长，
0: 生长。比如说我们个儿为什么长高了？
1: 嗯，
0: 你的骨头，哎，分裂增生，它就变长了，
1: 骨细胞裂变了。
0: 对，然后呢，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变胖变壮？为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大量的数量的增加，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细胞开始分裂增生，变成一个丰满的一个组织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就成型了。而一过20岁之后，你看很多人就不长了，就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了。那么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干细胞也在不停的分裂增生，而我们身体也在不停的消耗。那么消耗和增生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嗯，
0: 平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人不再长个儿了，啊，不再长个儿了。
1: 对，它停止生长了。
0: 对，那么一旦过了50岁，很多人说，哎，
1: 抽抽了，我缩了，
0: 怎么越活越抽抽呢？
1: 嗯，
0: 是吧？个儿越活越矮了，
1: 矮了，
0: 原来1.75米，怎么现在我58岁了，一量个儿1.7米都不到了呢？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我们大量的细胞的消耗要远远大于我们细胞的增生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人出生的一刻，到我们人生老病死，到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人体当中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
1: 嗯嗯，
0: 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就包括现在静时你知道吗？我们什么休眠的状态当中，就是刚出生之后你干细胞还在干活，
1: 嗯，
0: 可是慢慢的你的干细胞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它是休眠，这个概念一定要知道。
1: 它休眠就是不干活了。
0: 休眠不干不代表它老了，不代表它死了。我们在这个就是尸体当中都提取到了成活的干细胞，只不过它不干活，它是休眠，
1: 休眠的。
0: 对，它是休眠状态。
1: 哦，那它活性可以一直保持吗？
0: 对，
1: 它活性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它没有一个衰变的过程，
0: 没有，这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方。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当时让迪奥的所有的科学家导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干细胞逐渐休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不是干细胞死掉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干细胞被大家现在捧得那么高？
0: 捧得那么高，
1: 对，它会一直保持活性。
0: 保持活性，就是你80岁体内的干细胞和你2岁时期的干细胞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只不过你80岁的干细胞已经不干活了，
1: 嗯，
0: 它睡觉了，它休眠了，
1: 嗯，
0: 而你2岁时候的身体当中的干细胞它是活跃的。
1: 是的，
0: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能明白。
0: 好，当时我把这个理论撇出来之后，让大家伙明白了干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哎呦，你知道吗？迪奥公司的所有科研团队除了眼前一亮之外，更加是振臂高呼。
1: 嗯，
0: 说的我们选择的方向对了，因为这种干细胞到我们老那一天，80岁90岁那一天它还具有活性，只不过它是休眠状态。那把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人体逆龄？
1: 嗯嗯，
0: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皮一盆冷水就浇上去了？
1: 嗯，
0: 我说的干细胞在目前我们世界上在研究干细胞50年了，为什么没用到临床上？大家会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哎呦，这一句话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了。 是呢，不是一个体的，这是一个

0: 们研究干细胞这个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异体移植，就是你的干细胞能不能用在我身上？
1: 对，会不会有排异的反应？
0: 比如说白血病的患者，有一些孩子白血病，很多说的你再要一个二胎吧。
1: 对，
0: 为什么要一个二胎？然后把这个弟弟的或者是妹妹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治疗这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这个白血病。
1: 如果说自己本身的脐带血没有存储的话，弟弟妹妹的看一看能不能用。
0: 你存储是我刚才要说的第二个事儿。
1: 嗯，
0: 第一个就叫异体干细胞移植。
1: 嗯，
0: 但是异体干细胞移植，刚才静时你也说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1: 排异嘛。
0: 你的耳朵能长到我身上吗？
1: 对，排异嘛。
0: 怎么能解决排斥的问题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了，我说你们如果研发这样的化妆品的话，你能解决，因为化妆品它一定是批量生产的，
1: 对，
0: 它批量生产的话，它怎么能够把别人的干细胞用在我身上？
1: 不能，
0: 被你自身的免疫系统早就代谢掉了，
1: 嗯，
0: 排除体外了。
1: 是，
0: 我说这种目前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自身有免疫排斥反应，
1: 对，
0: 所以说异
1: 体，这是个臆想的过程，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就说了，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个化妆品公司，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头老
1: 太，
0: 不是你的，是不是有免疫排斥？
1: 嗯，
0: 咱先排除他给你打的这个液体当中有没有干细胞，咱们先放一边。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他是别人的，
1: 对，也马上就代谢掉了，
0: 他会有一些炎性反应，
1: 对，不出事就不错了，
0: 马上就给你排除体外，啊。所以说，当时我跟化妆品的这个迪奥的化妆品的总部的这些科研人员说了，我说第一个方向叫异体干细胞移植，我说你们能成立不？方向排斥了。
1: 对，
0: 好了，第二个方向叫什么？叫自体干细胞移植。
1: 自己的呀。
0: 自己的干细胞。
1: 嗯。
0: 就刚才我说了，人到80岁90岁临死那一天，只要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处在任何一个位置，它都受你处在这个位置的周围的环境影响着。
1: 什么意思？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叫橘生淮南，
1: 则为橘；
0: 橘生淮北，
1: 则为枳；
0: 则为枳。就咱们吃的橘子，在淮能够起到什么呢？疏通我们经络的作用。
1: 嗯。
0: 啊，能够活血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这是橘。那同样的一个物质，同样的一个种子，它放在淮北长出来叫什么呀？
1: 柚子。
0: 叫枳。
1: 叫枳。
0: 不叫柚子，柚子
1: 枳不是柚子吗？
0: 不是。枳，我们中医上有一个中药叫
1: 芦柑，
0: 酸是不是酸甜的？
1: 对呀，
0: 枳实吃完了之后是苦涩的。
1: 哦，
0: 然后它长得有点像梨的那个形状，而不是圆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一种中药叫枳实，然后它那个外的那个皮儿叫枳壳。
1: 哦，
0: 这个枳壳你知道起什么作用？
1: 什么作用？
0: 能够加速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哎呦，
0: 然后这个枳实呢，能够起到什么呢？能够起到疏肝理气的作用。那你看，同样一个种子就在一个淮南长的和一个淮北长的，它的药理作用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是这样，我们人体的细胞也是这样。
1: 对呀，
0: 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微环境不一样，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干细胞科研上有一个词儿，
1: 嗯，
0: 叫定向诱导分化。
1: 嗯，
0: 定向诱导分化，比如说这个干细胞长在你鼻子这儿，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长出来的就是鼻子，如果在你脚上它长出来的就是脚，在你骨头上这个干细胞长出来的就是这个骨头，在你血液当中长出来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红细胞和白细胞。所以说它是一个叫万能细胞，是一个种子细胞，能够长出很多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出来。它取决于什么？
1: 嗯，
0: 如果我把你的干细胞提取出来了，在注射到你的身体当中，它可能不存在免疫排斥反应的问题，但是它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可能它会疯狂的生长，在你这个位置它长出别的东西出来，你知道这叫什么呀？这是不是就叫肿瘤？
1: 那这个东西自身控制不了啊。
0: 当然了，一旦注射进去，你想拿出来就拿不出来了。
1: 对呀，
0: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肿瘤，
1: 异物。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当时我就在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肿瘤细胞和干细胞它就是一个孪生兄弟，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是我们的胃黏膜逐渐的萎缩了之后，它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
1: 嗯，
0: 这个临床表现叫什么呢？叫肠上皮化生。
1: 是
0: 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因为胃底下连接的是不是我们的肠道到你胃里面了？
1: 嗯，
0: 这就

0: 叫肠上皮化生，
1: 嗯，
0: 往往萎缩性胃炎到肠上皮化生这个阶段就是胃癌的早期。
1: 哦，
0: 所以说记住了，什么叫癌，什么叫肿瘤，就是这个细胞它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
1: 对，异物吗？
0: 对，在一个位置上长了，它最大的问题一旦回输进去了以后你就不可控了。
1: 对呀，你控制不了它怎么长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对呀，它会疯狂的生长，它能起到治病的作用吗？很有可能在你这个位置，你想治病，比如说我们心肌缺血或者心肌细胞缺损，你把你这个别的地方提取来的干细胞注射在心肌上了，你想的是能够生长出新的心肌细胞来，
1: 嗯，
0: 然后弥补这个心肌的缺损，
1: 嗯，
0: 结果它长出别的细胞来，
1: 对，
0: 啊，是不是癌症？
1: 是，
0: 是不是肿瘤？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我在体外培养行不行，就现在我们更加的赞同于自体干细胞的移植，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免疫排斥反应。
1: 对，
0: 但是它存在什么呢？癌变的这种
1: 风险，
0: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提取出来之后在体外进行培养，比如说我想注射到心肌这个位置，
1: 嗯，
0: 或者注射到骨骼这个位置，模拟出心脏的这个环境呢？
1: 对呢，它自身的环境无法模拟，
0: 怎么能模拟出骨髓的这个环境呢，
1: 嗯，
0: 怎么能模拟出血液这个环境呢？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这个研究可以说是延展到100多年前，就我们都研究人体的微环境，到今天为止，
1: 嗯，
0: 也不能够说百，
1: 嗯，
0: 所以说自体的干细胞移植也流产了，也应用不到临床上。所以说为什么干细胞我们50年前就发现了，到今天为止也不允许用到临床上，什么原因吧？
1: 嗯，因为它不成熟，不稳定，无法控制。
0: 对，所以说就目前我们人类认知的这个阶段，对干细胞来讲虽然说打开了一扇大门，但是你要想用在临床上的话还遥遥无期。
1: 还真是啊，您看这正规的3甲以上的医院都没有哪个科室说有干细胞，但往往一些机构
0: 对，
1: 哎，一些景点一些组织，
0: 所以说
1: 还有，
0: 哎，尤其是化妆品这个领域， 对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女同志、女孩子，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通过我这么讲解了之后，大家伙能不能对干细胞有一个了解了？
1: 有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谁在跟你走？骗人的。
1: 对，别骗我，
0: 骗人的，
1: 钱捂住了，
0: 骗人的。当时迪奥公司我说完了这番话之后，所有人在场的人哑口无言了。
1: 嗯，
0: 说梁老师，那你能不能就是加入到我们团队来弥补这些问题？我说我没那个能力，没那个能力。我说你们哪怕是开干细胞也比真正的细胞打到身体强，为啥呢？因为你没有干细胞打到身体当中了，你充其量是诈骗，你是骗人。但是你真把这个细胞提取来了注射到人身上，那就完全是杀人犯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说完了之后，整个这个迪奥公司鸦雀无声。这是15年前，
1: 怎么回复啊？
0: 然后他们的企业领导，当然了，人企业领导也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1: 嗯，
0: 说当时我们开完会了之后立刻就拍板了，说梁老师，通过你的讲解，干细胞的项目马上下马。
1: 嗯，
0: 你知道当时的干细胞的这个团队成立，包括前期的投入，已经10亿美金投进去了。
1: 哇塞，
0: 已经10亿美金投进去了。但是人家的，说实话，人的企业领导真是他
1: 有大格局的，
0: 他是有社会责任感的。
1: 嗯，
0: 他说这样的项目不要研究，马上下马。我说你先等一下啊，干细胞对美容来讲，对我们身体来讲，刚才说的几个方向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方向
1: 哦，
0: 研究。我刚才讲了，人体的干细胞是不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人死亡那一刻开始，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呢，
1: 嗯，
0: 一直都有？
1: 一直有，只是处于休眠，
0: 只是处于休眠的状态。我说的，你们可以研发一种叫什么呢？叫干细胞激活液。它不存在干细胞，
1: 哎，
0: 它只是干细胞激活液，抹在你皮肤上，把你表皮的干细胞激活了，
1: 让它用自己的干细胞行使自己的功能。
0: 你的干细胞在什么位置还是在什么位置，你不要改变它，
1: 哦，
0: 然后给它一个刺激，让它复苏回来。
1: 你醒醒，别睡了，
0: 是不是它就可以像我们2、3岁的时候，或者是不说婴儿时期吧，
1: 嗯，
0: 像这个幼儿时期，是不是我们这个皮肤能够就再生，
1: 状态它不一样了呀，
0: 就可以再生了吧。我说你换这个方向，不要研究干细胞，要研究干细胞的激活液。
1: 嗯嗯，
0: 哎呦，当时这个

0: 这个迪奥的老板当时就醍醐灌顶啊，
1: 当然了，
0: 当时就说
1: 打开了一扇窗啊，
0: 对呀、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着手，这个团队没有解散，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方向，
1: 嗯，
0: 研究干细胞的激活液。15年前用了5年的时间，也就是10年前，人家真就研发出一款能够真正的激活我们人体干细胞的这种复活液。但是你知道这个复活液研发成功了之后，也当时不到半年的时间也下马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吧？
1: 为什么？
0: 咱们这个世界上最暴利的一个行业是什么行业吗？
1: 什么行业？
0: 就是挣你们女人钱，就是化妆品公司。哎，
1: 是一片面膜成本非常低，最高的一片面膜可以卖到上百块。
0: 你知道他们的杠杆，他们行业标准就是一款产品的所有成本，然后到这个零售的价格，它的杠杆，这个行业的标准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多少？
0: 100倍。
1: 哇，
0: 就是1块钱的这个成本，人吃马喂的，包括房租都算在一块儿，如果1块钱在市面上一定要卖到100块钱。
1: 好夸张啊，
0: 这就是化妆品的这个暴利的行业，它的杠杆一定要加到100倍。那么当一天的用量要15万美金。
1: 真的？
0: 所以说你说谁能去买吧，
1: 谁能用得起啊？
0: 只有7天的用量。当时迪奥的老板说的，就找到我说，梁老师，你知道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是研发成功了，用了5年的时间。
1: 嗯，
0: 按照我们行业的杠杆的话，要加到100倍的话，我们卖给顾客的要15万美金，只能用7天。我说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因为我就是从科研，从这个真正的科学的角度告诉你们方向，仅此而已。
1: 嗯，
0: 至于说你们挣不挣钱，你们能不能研发出来，那是你们的事儿。
1: 对，定价的事儿就是你们商业的模式问题了。
0: 所以说当时他这个就下马了。下马了，但是把他的科研成果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真正的救命上了。那么相对比较来讲，临床的用药包括临床的这个治疗的方案，这些产品杠杆就不用加那么足了。
1: 对，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营销成本嘛，
0: 对呀，
1: 明星代言呢，
0: 所以说他们就
1: 活动啊，
0: 把这样的干细胞激活液的这样的产品用在了临床上。
1: 嗯，
0: 而当时这个干细胞激活液的，你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当时我给他提供的一个方案
1: 啊，
0: 就是中国咱们最早的药典当中记载的叫人间圣药紫河车，
1: 用紫河车
0: 做成提取液
1: 来激活人体休眠的
0: 干细
1: 胞。
0: 其实这个道理一解释大家伙很容易懂。
1: 哦，
0: 我们人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它为什么我猪也好，生长也好，分裂增生也好，完成它所在区域的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也好，它的微环境，它的刺激里面的成分，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先天之本。这些先天之本的物质就存在于这个胎盘当中，当时他们就用胎盘做成浓缩液出来。而且我也提醒了，我说紫河车里面的任何一个成分，你不要想着要提取。
1: 嗯，
0: 那是我15年前说的话。
1: 不要想着要提取紫河车里的任何的成分。
0: 对，你就想办法把这个紫河车里面缺一不可的所有的物质融合在一块儿，浓缩成液体，仅此而已就可以了。不要想着提取某一种成分。
1: 嗯、对，
0: 这是我15年前说的话。到今天为止，嗯、我们在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了里面8000多种先天的物质。
1: 嗯，
0: 这8000多种物质是后天根本找不到的。
1: 对，老师之前就讲过啊，我们要看一个整体，你研究出来的只是8000个，后面还有很多你没有研究出来的。
0: 对，这8000多种这个生长因子，包括免疫球蛋白，包括激素类物质，这些物质是我们发现的。
1: 嗯，
0: 背后可能还有100倍、8万种、80万种我们发现不了的。
1: 嗯，
0: 那你单独提取一种物质，它就没有这个作用。
1: 是，
0: 它一定是综合性的，共同作用于我们人体的干细胞。
1: 对，
0: 我们的干细胞才会有序的来进行生发。
1: 对，
0: 经常这两天我不提到了吗？紫河车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压箱子底的宝贝。
1: 嗯、
0: 记住了，一定是咱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对吧？咱不能大炮打蚊子。
1: 嗯，
0: 这种人间圣药一定要给什么样的人用？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患者，
1: 真正需求他，靠他来，
0: 靠他来救命的，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患者用，咱们说逆龄，让我们的年。

0: 进化，我家里这个条件就是好，这是第二部分人群。
1: 嗯，
0: 所以说这两部分人群才是纸盒车真正应用的人群，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重病一定要用猛药。
1: 对，
0: 那纸盒车就是这样的猛药，也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我不轻易让它推出来，重病大病或者是我家庭条件好，我就用它来延年益寿，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人群是不是相对比较小？
1: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产量啊，我用这个产字都不对，你知道吗？
1: 对，
0: 背出来吗？
1: 关键是那纸盒车谁愿意给呀？你愿不愿意签署这个捐献的证明啊？这个字啊，它很少的。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在咱们中国，只有2到4家是合格的，是不违规的。
1: 嗯，
0: 因为在一共有80多项文件的，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手续，这个手续有80多项，其中有一项就是刚才你说的，一定要有什么呢？母亲的自愿的捐赠书。如果没有捐赠书是违法的。
1: 很多人家说我想自己留着，
0: 对呀，
1: 或者干脆我就扔掉了，我不想捐。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量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就是导致了我们不会轻易的给大家伙推出来。
1: 嗯，
0: 一旦推出来的话，也是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它其实就已经发现了我们人体有一个莫名的物质，就是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
1: 三生万
0: 物。为什么这个一是什么？
1: 嗯，
0: 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角度来讲，一就是干细胞。我们说两精相搏谓之为神，先天之本是什么？就是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1: 嗯，
0: 产品是什么？就是纸盒车。
1: 纸盒车
0: 在纸盒车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包括什么激素啊、什么什么所有的微观的粒子的这些物质共同组合了，组成了，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词儿形容的特别恰当。
1: 嗯，
0: 共同组合了我们人体干细胞的培养皿。
1: 哎，
0: 培养基
1: 是
0: 只有在这种精密化的培养基培养皿当中，我们的干细胞才能够被激活，才能够起到年轻态、逆转我们年龄，甚至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的作用。
1: 对，古人叫纸盒车还叫仙人衣呢，
0: 仙人衣，
1: 神仙穿的衣服。
0: 对，
1: 那必然能够延年益寿了。
0: 所以说记住，省级以上的大型的3甲医院，尤其是肿瘤医院，
1: 嗯，
0: 很多做放化疗的患者或者是手术之后的，因为手术之后的患者是不是身体极度的虚弱呀？咱们说任何一味药它是不是里面有组方，
1: 嗯，有配伍，
0: 君臣佐使要有组方，而唯独纸盒车它自己就是一个大组方，对吧？
1: 对，
0: 因为没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名医，没有一个大夫能够把这纸盒车里面的成分给你配出来。
1: 所以说这个先天
0: 爱美的女孩子，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1: 别入坑了，
0: 别再上这个所谓的干细胞疗法、干细胞治疗的这个当了啊。
1: 好的好的，明天的节目继续为我们来揭秘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及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

0: 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2: 这位朋友啊，
3: 哎呀，那什么，今天有幸和你那什么跟你通话，要感到很荣幸。
2: 哎呦，过奖
3: 了！你们班的这个全球购栏目啊，给大家提高了这个高科技医学的理念，是我们日常保健治病这个指路明灯啊，
2: 哎呦，
3: 给我们中老年带来的福音。
2: 好啊，
3: 我是一个一妻多病的老人。
2: 哦。
3: 你们好几种产品我都买了，
2: 哦，
3: 这产品一用就有效。
2: 哎呦，一用就有效，哎呦，太好了！
3: 我先说说这个蜂胶皂吧。
2: 啊，就蜂王浆皂，你有了是吧？
3: 我耳朵呀有10多年的这个湿疹，
2: 哦，
3: 特别的痒啊，老尤其晚上整的抓挠啊，到医院看了给那个药膏，我从药店也买了多种品牌的药膏，都没治好，就用了这款蜂皂不治好了。
2: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呀？我经常讲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它代替不了药品，没错。但是反过来讲，药品有的时候也代替不了这个功能性的产品。你看，就这么一块香皂，就把你这个这么多年的湿疹就治好了。以前药膏没少用了吧？哪个治好了？对不对？
3: 哎呀，特别耐用，我到现在一块也没用完。
2: 你看看，把你这大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个湿疹问题啊，你要是不把它治好的，反反复复的，特别的闹心，是不是？哎、
3: 对，再说说那个美国的辅美口实吧。
2: 哎呦，这个好宝贝也有，哎呀，太好了。
3: 哎呦，我是患遗传的那个50多年的高血压了。
2: 哦。50多年，
3: 长期吧积累的我左心肥大，
2: 左心室肥大哦，
3: 又是二尖瓣三瓣反流啊，又是主动脉减少啊等等，这是个冠心病。
2: 嗯，
3: 尤其我最纠结的呢，就是心率过缓。
2: 心率过缓多少下？
3: 哎，心率啊，早晨呐、我量血压的时候吧，一分钟都在40多点。
2: 哎呦，那可不行。那这都危险、我告诉你啊。
3: 白天吧50多下。
2: 哦，不行。
3: 吃那个那个心宝丸，明心宝，都没什么效果。我尤其用了5、6年的这个各种品牌的蜂蜜口实。我都加倍吃。
2: 结果呢？
3: 那个说明上写着吃一片，一片吃2片最多，我都吃5、6片。都没有改善。用了你们那个提供的呀、这个美国的福马口实啊，你是用10天左右就有效了。
2: 哎，好，你看看。
3: 现在1个多月了。
2: 啊。
3: 早上都在50多，白天都60多，有的时候达到70多。
2: 哎呦，你这个心跳如果60、70下的话，你多大年岁了？
3: 我呀。
2: 啊。
3: 86周岁。
2: 哎呦，我告诉你啊，您老这个年岁，如果心跳一直保持60多下、70来下，我告诉你，完全正常了都。哎呦，多好啊！你看看，
3: 再不用那原来老是跳不起来，
2: 你看
3: 我就感到跳不起来，老闷得慌。
2: 你看，
3: 什么是人家都说心慌，我从来没有心慌
2: 啊。而且你知道吗？你用的这个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那一粒就260毫克呀。
3: 我现在吃2粒，
2: 吃2粒
3: 一天，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嗯，
2: 我告诉你啊，你别看这一粒里头260毫克，咱们以前用的那些什么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咱们千万不要认为我那些低含量的我多吃几粒能不能行，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技术根本就不达标，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对。
2: 哎，你看看，你这用完了以后，现在不60、70下了吗？还用安啥起搏器啊？就完全没问题了都啊。
3: 哎，再说说那个耳苗油吧。
2: 耳苗油也有，好啊。
3: 1个月以前呐，我左边的牙疼
2: 啊，
3: 我认为是牙周炎是吧，发炎了，就吃那个头孢啊，抠啊，吃那个加上那个奥硝唑
2: 啊，
3: 吃了5、6天嘛，是越来越吞牙医啊，这个病不能治愈。 只能去到医院去针灸啊，抹理疗，重者还得手术，
2: 哎呦，
3: 不易治好，
2: 嗯，
3: 哎呦，我听了很上火，说是下颌关节紊乱，我从来没听说过，哎呀，我就发愁啊，哎呀，真是发愁，在这时候吧，我突然想到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耳苗油
2: 啊。
3: 我想这个耳苗油是我那腰椎不好，是治腰椎病啊，关节的。
2: 嗯。
3: 但是这个我什么下颌骨紊乱也是关节了，关节紊乱，它起码它是一个关节有病的吧，管它大小关节的，反正是不健康了。
2: 嗯。
3: 我就给它抹上了，抹上怕有反应啊，看开始几天吧，我就抹一点点。
2: 嗯。
3: 哎呦，看也没啥反应。后来我就大胆的用神奇般的就正常了，
2: 你看就不疼了吧，这回牙就哎呦
3: 哎呦，现在吃

0: 饭也早长了，原来就张不开嘴。
1: 哎，你看，要怎么说呢？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看咱们这个所有的健康全球购的产品，这个质量就是有这么好的保障。
0: 对，
1: 你看看，不错。
0: 全球购的产品呢，真是很神奇。
1: 嗯，
0: 确实啊，质优、品质好、
1: 嗯、
0: 高效又安全。
1: 嗯。
0: 又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所以我非常相信。
1: 我们口号您都记住了，
0: 不少。
1: 嗯
0: 嗯嗯，感谢你。
1: 嗯，你说。
0: 嗯，问一下，我就是我这个腰椎病，腿变增生啊，膨出又压迫神经根。
1: 嗯
0: 嗯，那我和别人的不一样，我人家别人都是翻了的疼，我是365天天的都疼。
1: 嗯嗯，我理解。
0: 腰腿吧，都像针扎似的，酥酥的疼，肌肉也疼。
1: 嗯，
0: 双下肢腿都肿，浮肿，早晨就消了。
1: 嗯。
0: 完特沉呐、啊，
1: 嗯
0: 嗯，尤其怎么的呢？我躺着，还有的时候动下肢，再盖上个被，脚底板呐、啊、是又热又疼
1: 啊，
0: 走路相当艰难呐、啊，这么热、啊，特别热，特别疼
1: 啊，
0: 走不了道
1: 啊。你这样，你脚热，
0: 我腰也热，我腰吧，一开始我这有十多年了，一开始都是怕冷
1: 啊，
0: 哎，点褥子什么感觉
1: 啊。小腿呢？小腿肚子呢？
0: 里下地也平常披腰凉。
1: 你看啊，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就是我们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
0: 哦、
1: 啊。很多岁数大的人都跟你一样，岁数越大的人，我们气血
0: 那东西从脚上呜呜的又上腰了，我那腰疼的厉害，还有的时候上脑袋，
1: 对呀、啊，
0: 绞出来了就。
1: 对呀、
0: 啊，
1: 但是你站起来之后，它就往下跑了。是不是
0: 啊？
1: 对，
0: 那是啥玩意儿呢？
1: 气血，正常气血是在我们人体循环的，
0: 啊、
1: 但是呢、
0: 啊，
1: 每天晚上用什么呢？用生姜和艾叶给我泡脚。
0: 生姜，我泡那脚吧，是他们那个支撑的那个泡脚碗啥的。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我这个脚好像更肿。
1: 我告诉你，不用，你听我的。是吧、
0: 啊、
1: 什么成方的那种泡脚方剂别用啊。
0: 啊
1: 就说出龙叫唤来也不用，就是自己来用、
0: 啊、
1: 自己切几片生姜片，然后到这个药房买点这个艾叶，然后每天呢、
0: 嗯、
1: 放那么个3到5片的生姜，放点这个艾叶、
0: 嗯、
1: 然后泡脚、
0: 嗯、
1: 温度不要太高，多泡。
0: 这是又寒呢又怕凉的，有的大夫说让我吃那个什么补阳的，肾补阳的，有的说是那个什么阴补阴的，
1: 嗯，
0: 有的是金匮肾气丸补阳的，有的说的胃的黄丸补阴的，整整烂套了。
1: 可别瞎用了，
0: 啥都、
1: 唱了热和寒，他自己他就相互抵消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你这壶热水和那壶凉水，你不给它混在一块儿，它是变成温水吗？是不是？你现在是分开的、
0: 啊，
1: 热水是热水，凉水是凉水。今天脚热了、
0: 啊、
1: 明天腿凉了，后天腰热了，大后天这个胳膊又凉了，它是混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对，这种热我这怕热，我现在可怕了，这一下地走不了，就这种。
1: 那你为啥热呀？
0: 烧
1: 不就是你身体该寒的地方它没过去吗？对不对？
0: 啊
1: 哎，你这是寒和热混在一块儿了、
0: 啊，
1: 你就是正常的一个气血循环了。
0: 我另外那谁梁老师，
1: 嗯，
0: 我那个现在我每次前几年我做肌电图，利、用这个什么腿了腰了啥的嘛、
1: 嗯，
0: 他说又那个什么，说那个神经元是又是受损
1: 啊。你都85、86岁了，我跟你讲
0: 啊，
1: 这都有保护的作用。但是你要说我必须得实事求是、
0: 啊、
1: 你说我85岁了、
0: 嗯、
1: 梁老师我就要神经酸、
0: 啊、
1: 你给我治成我以前30岁那种状态，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神经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咱就用一辈子，我跟你说它是延缓我们神经的衰老的，我能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啊好，
1: 哎，比如说咱们这个病情、啊、可能3年5年就发展的挺严重了，但你神经元用好了可能10年8年也这样，听懂了吧？
0: 嗯，
1: 哎，
0: 懂了。哎，那个什么呢，老师，那个，就是那个头骨槽， 膏，我看那里边还有不少成分。你说膻中止疼，它不也用那个活血呀、通络的作用吗？
1: 有啊，
0: 有，
1: 但是咱不夸大宣传呢。
0: 啊，
1: 不夸大宣传。
0: 我今天头一次，我抹了那个脚小腿了。
1: 啊、
0: 哎呀，刷刷的啊，生是发射似的，那种在扎的疼，往外冒凉气哟。
1: 对的，但是我从我给大伙介绍的时候，我一定要保守点说，我说透骨草就是止疼。至于说怎么止疼，它里面有很多的中草药的成分，没错吧？
0: 只是啊，
1: 对，但是我不说它治什么什么病，我们必须得实事求是，是不是啊？你别说你这个就腰肌劳损了、腰肌盘突出了，你透，对，
0: 我都没说得实，一天也就摸一次两次。
1: 不行不行不行，那不行啊！咱们得这么好的宝贝和产品就得用啊！你不用，你说你不舍得用，你这病不就耽误了？
0: 嗯
1: 啊，好不啊？没大问题。
0: 最后祝全家高常在。
1: 好，以后有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
0: 谢谢
1: 啊。好嘞
0: 啊，好，
1: 哎，聊到这儿啊。

0: 啊，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心，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如期开考，锦州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近日，锦州临河区紫金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

0: 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荷塘泛起莲浪，幽香沁人心脾。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好，北京时间11:04，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为人民服务节目。那么今天呢是崭新的一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啊，应该说是第二天啊，但是我们习惯了，好像是周一就是工作日的第一天了。好的，那6月8号的这一天，农历4月23，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为人民服务节目。那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啊，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5度，易县26度啊。这是易县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号的8点到20点，易县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5度，易县26度。8号的20点到9号的8点，锦州、临海、易县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北镇、临海14度，黑山、易县13度。好了，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黎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在上个周的周四周五啊，我们陆续的是走遍了成都、九寨、峨眉、乐山、大佛等等一些川内的王牌景点。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一些经典的地标，像什么雄关险隘啊、千年古城啊、高原雪山啊、湖泊秘境啊等等啊。这个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广元的剑门山啊，这个剑门关啊。那么有人说爬剑门关呢，千万别直接买什么全程的通票，你一定要分段的去购买会更加的划算。因为有的时候呢，九成游客只走常规的关楼路线，会漏掉山崖间罕见的古代石刻碑群，是景区核心的人文看点。就是我是发现了好多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都是因为不太了解嘛，就是走那个常规的路线，一些比如说隐蔽的呀，或者说稍稍的不是那么明显的位置呢，大家可能就不会去，也不会去找，但是往往因为这样漏掉了很多应该看的地方啊。那么当地百姓口口相传说，三国时期呢，姜维驻守在剑门关的时候，曾经就在山崖隐蔽处开凿了储粮洞，如今这个遗址仍然还存在着呢。我觉得这个储粮洞里边一定会是非常的凉快啊，还会不会有这个粮食的痕迹呢？民间还有一个趣闻说，山间呢有一个千年的古柏树，四季常青。那当地人认为抚摸树干能求得出行平安啊，这个习俗代代相传，很少出现在一些就是正式的介绍里面。那么每逢阴雨天气，山谷间风声呼啸，老辈人都说那是古关将士的回响。建议大家在这里呢游玩4个小时左右啊，8点半到14点，光线充足，可以去打卡悬空栈道，然后呢在这儿呢还可以挑战什么鸟道、猿猴道，体验雄关的险峻。来研究研究吃的吧，对吧？

那么在这儿呢，剑门关古镇的后方老街有个叫豆腐山庄，远离景区的主路，人均呢26元啊，不贵。必点的菜有剑门豆腐宴啊，崩山豆腐，核桃饼啊，这个一听起来就挺好吃，怪不叫豆腐山庄啊，都是主要是以豆腐为主，崩山豆腐，剑门豆腐宴啊。然后呢，景区入口的一些网红餐馆，豆腐多为预制食材，口味失真，价格翻倍。记住了，以后去什么景区的时候呢，这个什么什么的地方哈，我们尽量就少吃了。然后不要轻信门口什么快速通关、带路走、隐秘险道的，这样的都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再有就是山间风大呢，无需租赁高价的防风外套，你自己带一个薄外套去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带着张杰的这一首《天下》，在云端和大家一同去逛一逛广元的剑门关。

的老居民说呢，古城格局是依照着山水的风水修建的。古时候呢是商旅云集的码头，旧的时候江边码头每晚点亮什么城内算命的呀，免费送祈福挂件呢，都是一些营销套路，大家可以绕行。各类所谓的什么古董古玩都是现代工艺品，切勿高价购买。

多山云海的黄金时间。山顶的海拔较高，行走呢一定要放慢速度，避免急促运动。到了这里，我们一定。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这第四站呢，乘的价格明确，往返路线，千万杜绝中途给你加价呀。然后也不要跟随当地人走那种还没有开发的那些野路。

藏式民居、溪流浅滩，这都是必打卡的地方了。我们吃点什么呢？新都桥镇中心老街有叫藏家简餐馆，对，你没听错，是藏家简餐馆，然后人均是35元，我们要尝一尝藏式面片儿，对。

康定老城的有一家叫康定凉粉馆，还有一个牦牛肉包子铺，人均是24元。我们到这儿必点的就是康定的鸡。

不是特色。然后像湖边的网红烧烤店食材不太新鲜，不建议大家去。像环湖的人力三轮车游船提前上定价格，避免临时加价。

0: 快乐。云
1: 端打卡了剑门关、郎中古城、瓦屋山、四姑娘山、新都桥、木格措、琼海庐山、打鼓冰川这样一个八大四川的。

东倒西歪，慌忙招架。于留星高兴万分，心想：哎呦，我爹这一句话就使得我转败为胜，看来我爹他老功夫可真高啊。魏华雄什么人物？在整个绿林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武功在他之上，尤其他的经验阅历还十分丰富，他这半生所会斗的武术剑侠，那可真是包罗了所有门派。因此他一看三鬼的功夫，就知道他们哪里有破绽，那是一语中的。但是三鬼毕竟功夫不俗，败招向后一退，他们二次向前又围到魏小南，魏小南还是取他们下盘，但是这三位把下盘封得很紧，小南见招进不来了。胡雪松在旁边看着，一瞧玉流星这个宝剑内力显得不足，但是他的轻功很好，那就得以己之长来击敌之短，不能跟对方拼力，得利用轻功来对付对方。想到此处，胡雪松喊了一声：小姐，要攻他们后背。要说这一句话，一般人听着都有点莫名其妙。玉流星让三个人给围着，你怎么攻他后背？玉流星是面对三个人的胸前呢，可是就这一句话却提醒了玉流星。玉流星这身子在空中啪就一个跟头翻到了紫面鬼吕发的背后，宝剑随之向上那么一滑，就听着噗，哎呀，吕发后背中剑，虽然没有给他刺进去，但是挑起来了皮肉，鲜血擦就崩溅出来了，疼得他急了咕噜在屋里边就窜出去了，摔个跟头在楼梯上滚下去的。那两鬼一看，哎，大哥受伤了，他们还想拼斗，但是玉流星是展开轻功专门往他们身背后转，他们一看，哎呀，人没了，可不嘛，转到背后人就没了。啊噗！哎呀，我的天哪！后背中箭了，快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三鬼是战败而逃，玉流星一直追到院落外边，看他们三个没影了，这才回转进屋。玉流星是满心的喜悦，也十分的兴奋，他感觉到就通过这一场争斗，自己武功的造诣又精深了不少，能耐长了一大块，而更加开阔了眼界。要说过去一个人想打黄河三鬼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却轻而易举的把他们战败了。那是有两位当世的武学大家指点他，这叫什么？这叫实践当中来指点应敌之术，掌门的就是快。但是玉流星他正喜悦兴奋着呢，就听他爹喊了一句：小南，你速速把爹救起，爹爹要杀死仇人，不然的话爹爹我性命休矣。魏小南一听此话，他两眼盯着他爹说，虽然他对他的爹他的娘很埋怨，恨怨爹娘不应该在他幼小之时就把他抛弃，但是毕竟这是自己爹呀。一看着爹倒在地下，嘴角还往外流着血，妇女亲情一动，他迈步向前。胡欢在旁边一瞧，玉妹，玉妹，你爹他要杀我们，你要把他救起，哥哥我还有我的父亲我的妹妹他们就都往

0: 难了，玉妹，你不能把你爹穴道解开呀！
1: 啊！
0: 听了他爹那么一说，他要过去救；听胡欢这么一讲，他又站住了。魏华雄看在眼中，他把眼睛瞪得溜圆，他急得那脖子大筋都蹦起来。小南，我是你爹呀！天底下还有比父女更近的吗？胡欢、胡雪松是爹爹我的仇人，没有他们，你娘和我能够反目成仇吗？胡雪松把你娘拐骗到胡家，他跟咱们爷们儿有不共戴天之恨呐！小南，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爹我放开吧。胡欢也赶紧说话：“玉妹妹，你爹我的师叔，早年间和你母亲不和，后来你母亲改嫁，才嫁给了我的父亲。这些内情我也是近日才得知。说起来，老一辈的恩恩怨怨，咱们晚辈不必过多的干预。可是现在，只要你把你父亲救过来，他就会杀掉我们所有的人。那么他把我们要杀了的话，他能有好下场吗？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玉妹，我的打算是将你父亲送到你爷爷那里去，有你爷爷在你父亲身边，他就不敢随意而动。可是刚才我就要抱他去山东，他把我穴道给点住了，我这才倒在地下。玉妹呀，你要听我的话，可不能铸成大错。
2: 胡说八道！
0: 魏华雄听到此处是狂喝一声，将胡欢的话语拦住。小南，我是你爹，我最疼你，你也应该疼我呀。说当初在山东到你遭人暗算，是爹爹我为你驱毒疗伤，我耗尽了3年的功力活了，你要是我的女儿，你给我解开穴道；你要不认我这爹，你不必给我解穴，等他们父子爷们先缓过来，把我杀了也就罢了。说到此处，魏华雄显得是十分的悲愤，欲流行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一样淌下。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这就来到了他的父亲跟前，向下一蹲身：“我把您穴道解开的话，您能保证不杀胡氏父子吗？”
2: 这
0: 魏华雄心想，我女儿这是问我口供，我要如果说我非杀不可，她肯定不给我解穴呀，因为她跟那胡雪松虽然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她跟胡欢却是情投意合的朋友，甚至他对胡欢已有爱。
2: 我答应你，不杀胡氏父子。
0: 胡欢和胡雪松就听了他们爷儿俩一对话，这心就提起来了，因为他们对魏华雄是不敢相信。那么您能起个誓吗？
2: 我可以起誓，如果说我要违背诺言，天地不容。
1: 您别说了，我信您的话。
0: 父女之情使得玉流星心肠发软，向前一探身，啪，用手指戳中魏华雄的胸膛大穴，他这是冲穴借力把这穴道给他冲开。魏华雄自己已经养出了一点真力，他就事儿往上这么一提，两腿三里，胸膛滑盖，这穴道全都开了。虽然他有一些内伤，不过穴道这一开，他已经行动自如，站起身，一按肋下宝剑，眼露凶光，跨步逼向胡雪松。
2: 哈哈哈哈哈哈！姓胡的，
0: 看来这老天爷还是有眼呐，得让你死在我的面前，得让你儿子女儿看着你死，
2: 这就叫 洛阳。说着话，苍狼拽出宝剑来，手取，这叫剑落。
1: 住手！
0: 玉留，小南，爹爹，我不那么说，你能把我穴道解开吗？
1: 嗯，

0: 如果穴道解不开，我能杀死仇人，报仇雪恨吧。孩儿啊，看来还是你疼爹爹。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您既然答应了我，你又起了誓，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人无信而不立呀、啊！你不讲信用，那还是人吗？
1: 什么？
0: 我知道，我在你的心目当中根本就不算什么女儿，因为如果你要疼我的话，你们不会轻而易举的就离开我，让我孤苦伶仃的生在别人的跟前。我现在也不敢说给胡家父子求情，但是我要说，你要杀了胡氏父子，我就会更恨你。说着话，玉流星咬着嘴唇，眼泪又淌下来了。魏，你就说了，我要杀他们，你就会更恨我，这就说明我不杀他们，你也恨我。你口口声声说，我和你娘把你扔了不管，可是你知道爹爹我受了多么大的屈吗？想当年爹爹我是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呐、啊。说娶了你娘，我也在暗暗地想着夫唱妇随，生儿育女，阖家欢乐。可是你娘，她，我不说，你应该知道你娘她为什么离开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父不以我为子，妻不以我为夫。我是有家难奔，我怎么办？我只好浪荡江湖。说我到了江湖之上，碍于刺激我，还怪我把他们伤了杀了吗？那么我伤了，我杀了他们，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来报复我。你来看，我这脸上是什么？刀疤剑痕，这就是他们伤的。江湖如林道，那就是绕肉强食。肯问武林界的公敌，就连我的父亲也认为我是不肖之子。他发出话说断绝了父子关系，可是在我的心底里还隐隐地藏着一种情感，那就是我的女儿啊。过去我以为你死了，后来我听说你还活着，我恨不得立刻就见着你，但是在山东我见着你的时候，我却不敢跟你相见，因为在别人的眼中我是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我怕女儿你鄙视我呀。那么现在在这种时候咱们爷儿俩相见了，我本不想和你说这些，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的内心是那么纯净，我跟你说这些，我怕你架不住这种冲击，那么爹爹我这个样子会使你很失望。可是爹爹我扪心自问，我对不起天，我对不起地，我对不起所，我伤心呐。孩子，本来刚才我倒在地下，我不想活了，让他们都先起来把我杀了就得了，可是你娘口中喊了一句小男，使我想到了你，我这才生出来要活的希望。可是孩子，既然你要保护是父子，我不敢保证以后我不杀他们，但是今天我不想杀了，我要走。临走之前，我有一件事求你，我还怕你不答应，你说吧，只要你饶了他们，你现在不杀他们，什么事我都答应。孩子，你能管我叫声爹吗？魏小南一听这话，向前一扑，就扎到了魏华雄的怀里。这个爹还是没有叫出声，因为他已经叫不出来了，泣不成声。 魏华雄虎目落泪，将女儿推在一边，转身夹起前妻玉芬。
1: 你不杀胡家人，你为什么还抢夺人家的妻子？
0: 孩子，爹爹我已经不想寻找旧情，可是我要不把你娘带走，她毒性发作是必死无疑，我是去给她驱毒疗伤。魏华雄心想，我不啰嗦了，再啰嗦耽误时间，陈碧清这命就保不住了。说我的女儿在胡家人面前她不会有危险的，胡家人不会害她，我放心走吧。魏华雄他夹带着陈碧清腰上，弄不好我就得走火入魔，不单说我完了，陈碧清也就完了。他这么想着，他抱着这人呢，

0: 在长街之上的东张西望，就想找个地方。你看偌大北京城，一时间还真选不好这么一个疗伤的地点。那说出城去往远走，上乡下去那得多远呢？这北京城可不是小镇，跑几步就出去了，想出去得走个十几里二十多里地，那人就完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个赶车的老板来揽活，是个车夫，把车停旁边了，抱着鞭子给他施一礼。这位大爷，您要坐车吗？魏华雄看了他一眼，见这老板四十多岁，弯着个腰，哎，这老板子一看，呵，这活来了，他上了车，啪着一鞭子，马往前去。哎，大爷，您要上什么地点？
1: 师傅，你找个地方，我要给这个人疗伤，只要那个地方很肃静，比较偏僻，一般人找不到那儿，没人去打扰，只要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说着话，打怀里摸着一块银子，也得有十几两，扔给车夫。车夫一看，两眼闪亮，哎，大爷，您说这个地方啊，还真有这么一处。我有个朋友，一座宅院，多年不住，他还经常让我过去呀，这个照看照看。那地方没人，那您就带着这夫人到那儿去疗伤。魏华兄闻听大
2: 见刘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峰。

0: 杯。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船头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不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啊。所以我这个神经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他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的 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

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安吉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三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
同时呢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

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呀、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的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啊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儿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啊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隆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
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

0: 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是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房，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啊，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一块钱一片。
3: 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言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0: 哎，那这样，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0: 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但后来吧，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还蛮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啊。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活络喜呀，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但是高压呀，还是居高不下，167，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1: 血压达到二百，
0: 这啊。能高到200下，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这一天呢，
1: 这表
0: 是
1: 象
0: 的，
1: 你没有治到根儿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除根儿啊。
0: 是的，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呀，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因为两三天了，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啊，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18，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有劲儿，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吗？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血糖还很稳定。老伴儿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

0: 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
1: 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2: 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0: 嗯，
2: 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
2: 行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了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午气不接下去，要过去了怎么办啊。
0: 嗯，
2: 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治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0: 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2: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
1: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
3: 134，低压就是90到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
0: 醋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3: 是，这真是治到根上了。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1-2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房给订购上，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3: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3: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
1: 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4: 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躺了有3年了。这次不是吃完这个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4: 是的。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出这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
0: 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 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

0: 也来，
1: 嗯，今年71了。
0: 71岁，他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呦，他脑梗现在疼在床上吧，快3年了。
0: 嗯，
1: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1: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了干个啥了都不放心。
0: 嗯嗯，
1: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
0: 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1: 哎呦，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
0: 啊、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1: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哎呦，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哎呦，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0: 嗯，
1: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醒都不敢醒，都是。哎，
0: 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
2: 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
4: 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开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荷塘泛起涟浪，幽香沁人心脾。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
4: 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来观看节目的直播，您可以直接打开抖音的青春信仰。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听几首治愈的、燃情的高考励志金曲。每当有一些学生啊，学习状态有点低的时候，士气有点低的时候，就会放出这首歌，大家一起大合唱，一瞬间就能唤醒大家的热血。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曲《骄傲的少年》啊，这也是很多的朋友在做一些励志短视频的时候啊必听。所以今天咱们共同分享到的第二首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

这首歌的原版发行比较早啊，但是呢是在18年的时候全网爆火出圈，播放量登顶了年度的榜首。这首歌整首都是娓娓道来的那种少年的成长。光

0: 窗明暗交杂，
1: 太平和的要命。嗯，一鸣惊人说，我高考第一天啊，被妈妈害得差点迟到。所以我就说呢，很多的事情啊都要靠自己，不要依赖他人啊。同时也要监督好自己的爸爸妈妈嘛。其实都是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一腔坚持，然后穿越了层层黑暗，一直征战到高考的最后一天。那么

0: 这首歌原本是动画主题曲，结果呢意外的破圈封神，连续五年陪伴高考学子，也是一首励志神曲了。高考啊，本就是一场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也没有随时相伴的掌声，只有深夜的台灯，堆积的试卷，以及默默咬牙坚持的自己。
1: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0: 在高考征战过程当中吧，每个人都是独自对抗焦虑，独自战胜疲惫，独自扛下压力。哪怕是前路迷茫，哪怕有短暂的失意，也从来没有过低头认输。那如今走到了真正的考场之上啊，大家坚持到努力的样子，最终化作了自己这一瞬间的应考的勇气和底气，对不对？我们说这首歌开头的时候很温柔，到了副歌的部分又很铿锵，就是这样刚柔并济的一个状态，治愈了很多的委屈，那么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接下来听到陈奕迅《孤勇者》。

0: 接下来是一首22年爆火出圈的歌啊，也是这两年的高考季非常宝藏的一首励志金曲啊。大伙儿听前奏能听得出来吗？
1: 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
0: 是爆火的一首歌《一路生花》。这首歌呢，凭借温柔治愈的旋律，充满期许的歌词，也成为高考学子考前最温柔、最治愈、最出圈的一个祝福战歌。里面有一首啊，有一句话叫做“美好的期许”。十多年的求学梦啊，很多的少年们怀揣着初心，奔赴远方，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抵御风雨，一路默默成长。那所有的付出与汗水都即将迎来结果，希望大家能够放下毕业纪念的短片。这首歌都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一个背景音乐啊，甚至在去年的时候，有很多的高三班主任都是在最后一节课为孩子们

播放这首歌，为孩子们进行送别。那很多学生听完之后都是热泪盈眶，瞬间的释然。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前路坦荡，一路生花。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以馨，《一路生花》。

0: 前两年才火啊，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出过独唱的版本，也出过合唱的版本，而且最近这两天呀，很多的朋友都在听它。但是听前奏不一定熟悉哦。确实吧，听前奏，哎，好像不是那么熟悉呢。这个前奏是什么歌啊？但是听到前奏就会觉得很温暖，很治愈。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非常浓郁的希望感啊，既有张韶涵那种标志性的清亮的力量，又有王鹤野那种少年奔赴未来的热烫啊，滚烫的热血。
1: 挺好的岸飞过湖泊与高山，
0: 这首歌的内核实际就是自愈、勇敢、成长和奔赴。在高三的这一年，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失意呀、坎坷呀，会有迷茫困顿的时候，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但是青春最大的意义就是永远篇章的一个序章。那如今旧的篇章即将收尾，新的人生画卷马上就要展开，所以每一位学子们，我们还是那句话，从容地去完成这一阶段最后的一场考试，为我们的中学时光进行一次完美的收官。
1: 同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篇章》啊，也是这两年很多学校的高考加油视频、毕业微电影和考前减压活动的一首主题曲。有一位在前年毕业的学生啊，他一直在循环的听这首歌，后来彻底的释然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坚持都是在书写自己的故事，不用去焦虑结果啊，只要全力以赴，就是对青春最好的答案。所以，这个篇章送给你。

0: 繁星。十二载寒窗磨一剑啊。那么今天呢，下午的考试之后，我们还剩明天的小科的考试，对吧？无论结果如何，希望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全力以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
1: 是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啊不停地慢慢进入到这种多雨、潮湿，然后闷热这样的一个状态，早晚的温差呢也会拉得很大啊。那很多的朋友到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方说嗓子痒啊，身体不舒服，胸闷气短，身体困重乏力，然后脾胃运化不畅，包括呼吸道啊、肠胃啊，都是接连的出现一些小问题。那随着端午的一天天临近，也是入夏调养身体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又有很多的好朋友开始去寻找一些营养品来做日常的滋补。级的康度有机纯阳乳粉又来了。这一次呢是产品升级，然后有机钙含量啊进行了全面的提升，也是端午节前食补的一个首选好物。之前呢买过这款羊乳粉的很多的朋友啊都说特别好，哎，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可能很多的朋友会疑惑，普通的羊奶粉和有机羊奶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普通的羊奶粉能够满足日常简单的补营养的需求，但是如果大家想长期的进行调养，喝得更健康更放心，有机羊奶粉肯定是更好的选择。首先呢，有机羊奶粉的牧场土地都是经过多年净化的，上保证奶源的干净，而且配料特别的纯粹，只有有机的生羊乳，没有蔗糖，没有香精，也没有添加剂。血糖高啊，包括肠胃敏感的长辈都可以喝，天天喝都没问题。但是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一次，是咱们节前的一个活动啊，品呀。所以错过了这一次呢，肯定得是多花钱的。这款有机羊奶粉呢，原价一盒是399，现在的活动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下单拍一发三啊，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了啊。优惠过后啊，咱们到手是299三盒。大伙儿一次性囤6盒的话，只需要598元。那么，下单还赠送一盒20枚的海鸭蛋。哎，这也是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好物啊。但这一次呢，是给大伙儿做赠品的啊。只要是这一次下单这个羊奶粉，那当然提示大家的是，端午节过后呢，产品会全线涨价50块钱，那三盒的套餐就会涨到349块钱了，就不合适了啊。五盒呢就到649了，而且海鸭蛋也不送了，所以不划算。那要买的话呢，咱们就节前赶紧抓紧时间买啊。那对比一下市面上同等品质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位大伙儿绝对找不到第二家，所以想要囤货的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拨打400-999，关键词三个字羊奶粉就可以了，您就可以收到产品的图片和下单链接。那趁着现在没有涨价，同时呢又有赠品，价格又有优惠，赶紧锁单啊，早下单早受益。从人近中年开始就应该进入到补钙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家和单位两点一线啊，然后呢平时晒太阳的机会很少，腿脚发酸发软，走道发飘，对吧？有很多的朋友您到医院测一测就能发现骨质疏松的，对吧？还有朋友动不动抽筋儿的，所以补钙就成了一个天天惦记的事儿。那老话咱都知道，羊奶粉补钙顶呱呱嘛。康度的羊奶粉是一个全线升级的有机配方，在原先的羊奶高钙底子上呢，钙

0: 含量向上又增长了一大截儿，用的都是有机牧场奶源，天然钙源更扎实，平时啊喝一杯啊就能把亏空的那个钙质给补回来啊。不耐受嘛，因为有一些朋友呢确实有这个情况，但是呢咱们这一款有机羊奶粉没有这种烦恼，它的蛋白结构和母乳是很相近的，是非常好吸收的乳清蛋白啊，致敏的成分是非常少的。那么有肠胃虚弱的呀，或者是嗓子比较娇气的，山羊乳性味平和，滋养身子，什么体质的都可以喝。湿热伏天喝羊奶呢，不上火，不燥热，补钙养胃，一举两得。不再赠送了，现在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您错过之后就没有这个价了啊！这都是老品的返场的，大伙都觉得很好的东西。这个羊奶粉呢，日常单盒售价399，节前活动咱们是不涨价的，买一发三，再减100，三盒到手，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关键词“羊奶粉”就可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1: 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
1: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持续给我们讲解了先天之本啊，
1: 没错，
0: 大家是越听越感兴趣。
1: 嗯，
0: 那讲到先天之本，您之前提到了，说过些日子会给我们详细的展开的讲一讲干细胞，
1: 没错。
0: 因为在我的身边吧，很多爱美的女生，我们选择化妆品，
1: 嗯，
0: 去美容院的时候，也会经常被推荐干细胞的产品。
1: 很多这个化妆品的产品都打着干细胞的这个旗号了，是吧？
0: 对呀，而且我们为了永葆青春嘛，就是扎干细胞，现在叫外泌体，扎一次好几千块钱呢。
1: 直接就往脸上打呀？
0: 对呀，就像水光一样，提升一样，它是保证我们的肤龄，保证肤龄更加年轻化。
1: 嗯，
0: 扎干细胞叫外泌体，好几千。然后还有我很多朋友，每年都会去花十几万、二十几万去扎干细胞，保证他体态的年轻、状态的年轻。就想问一问您，就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我们很未知。
1: 是吧？未知，所以说你这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想了解了解干细胞这个事儿。
0: 对，正好您讲到了先天之本，先天之本怎么能不提干细胞呢？
1: 而且就是对于女同志来讲，这个美呀是一辈子的追求。
0: 当然了，
1: 我相信这个干细胞的这个理念，包括它的产品，竟是一定是你也是最关心的事儿吧？
0: 好多女生，我们身边的爱美的朋友都花不少钱呢。
1: 好啊，其实啊，这个干细胞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静石啊，是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科技最早发现的这种物质。
0: 嗯，
1: 早在50年前就发现，发展呢，我们在临床上到今天为止都不敢应用到临床上，
0: 不敢应用到临床上。
1: 到今天为止，对，没错，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明令禁止干细胞用在临床上的。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0: 说明什么？
1: 干细胞的发现和研究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
0: 还没有成熟。
1: 对对对，尽管是50年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但是这个彻底是打开了我们人类奥秘的一扇大门呐。
0: 嗯，
1: 这个是必须得承认。但是让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啊，很多的医美的企业，包括这个

0: 化妆品的企业胆儿多大你知道吗？我们临床不敢用的，可能早在十年前我们这个化妆品的公司啊，包括这个医美的这些企业，就那么胆儿大，就把干细胞就敢用在这个美白呀、这个护肤这方面了。
1: 而且价格都不菲，都是富婆才能用的，
0: 是不是？我就说呀，哎呀，就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奇怪啊，我就说你们女孩子啊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拧瓶水啊不行啊，得让自己的对象啊，自己的男朋友把这水拧开。
1: 对，哇，我怕疼啊，不能扎呀、不能碰、
0: 对，然后旁边看着一个蟑螂啊，哎呀吓得不行了，看着个老鼠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吓死我了，胆儿特别小，是不是？
1: 不分事儿嘛，往脸上扎针，
0: 针往脸上打，往脸上扎，
1: 很勇敢，
0: 他不管三家人就敢尝试。
1: 嗯，
0: 你说就按，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们东北有一个字儿就形容这个女孩子，我觉得现在就这种状态特别的贴切，你知道什么叫？
1: 是一种生肖
0: 啊！对对对，
1: 胡啊！
0: 对呀、
1: 啊，你从哪里来？
0: 这个和
1: 自己真的未知，
0: 这个和资质没关系。
1: 他没资质，您讲完了之后都不是。
0: 对，如果有资质的，实际上我们要符合科学。
1: 嗯，
0: 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一定要符合科学道理。
1: 嗯，
0: 就目前我们50年之前我们就发现了种子细胞这个干细胞、
1: 嗯、
0: 到今天为止都不能应用在临床上，而医美的企业和化妆品的企业你就该往人身上打呀，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不是不符合道理的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干细胞确实是给我们人体的奥秘打开了一扇大门，
1: 嗯，
0: 但是离真正的应用还差着108000里，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说实话啊，就是切身的这个真事儿哈，
1: 嗯，
0: 有一家特别大型的这个化妆品公司，而且在国际上特别有名的，我说这个名字啊，因为这不是咱们国内的企业，我也敢说了哈，
1: 那
0: 我也不怕得罪人家啊，就是迪奥
1: 啊、哦，大牌呀、啊，
0: 听过吧？
1: 那一线大牌、啊、
0: 对，就是一说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女同志没有陌生的。嗯，咱必须得实话实说，凡是这些国际上排名前10名的这些化妆品公司也好，医美公司也好，他们的研发叫原研呢、
1: 嗯、
0: 就是自己的研发团队确实是成规模的。
1: 那当然了，有的时候研究一个爆品好品花费好多年好多经费呢。
0: 对，确实是有这个科研团队的，而且在人家这个大型的企业里，人家就是我就说这个迪奥这个公司啊，人家研发新的产品就是一个团队博士生至少有20人以上，
1: 哇，
0: 至少20人以上，所以说才研发一个新产品。要不怎么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产品呢，是不是？找一些上市的公司，包括是一些国际上排名在前几位的这些知名的医药企业呢，因为人家的投资力度，包没别的意思啊，确实有的时候比咱们中国的企业要负责任多得多。
1: 嗯
0: 啊，这一点咱们必须得承认啊。当然了，咱们中国的企业也在逐渐的追赶上来，是吧？那么就这个迪奥这家公司，当时早在15年前就曾经邀请过我，你知道吗？他们就想研发一款以干细胞治疗理念的美容美肤的一款产品。
1: 哦，
0: 当时就找到我，15年前的那是。
1: 对啊，
0: 15年前
1: 研发一个抗衰爆品。
0: 对，然后呢，他们的科研团队20多人的这个博士生就共同来搞这个的，就是干细胞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当时呢，他怎么找到我呢？第一个是通过我们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联系到的我，第二个在网上找到了大量的我发表的干细胞的论文。
1: 嗯，
0: 所以说他想找到我，然后呢做一个背书。
1: 嗯。
0: 然后当然了，也是在干细胞的这个领域里呢，给他们的科研团队呢指明一个方向。
1: 当然了，大的公司做大项目一定会找权威的人，权威的机构。
0: 对，这是15年前，当时我就去到迪奥的总部了，和他们的科研团队在一起聊，是吧？就想开发一款就是以干细胞的这种调理我们人体肌肤啊，包括美白呀、包括嫩肤啊，逆龄，他们打出一个
1: 逆龄，
0: 逆龄就是让我们的年轻化嘛，
1: 嗯，
0: 逆龄这样的一款爆款的产品。但是找到我之后呢，我就乐了啊，在场所有的这个博士生，有的岁数比我都大了啊，年纪都比我大了，我就在场我就问了他们几个问题，
1: 嗯，
0: 啊，我说你们了解不了解干细胞？很多人，我跟你说啊，他们的团队有很多从本科、从研究生、从博士生一直研究干细胞的这样的人，
1: 好像以前也没有专项研究，
0: 没有这个，对，他没有这个学科。所以说当时也是找到我了嘛，说的说梁老师你来这儿了，等于说给我们弥补了一个空白。
1: 嗯，
0: 我就乐了啊，我说的这款产品现在有很多的产品，
1: 嗯，
0: 包括美白护肤逆龄的产品，甚至你知道，就是我现在还听到很多的老头老太太参加一些旅游团，然后到对到某个国家，然后他就给你找到一个诊所，说给你打干细胞，打那一针30多万，
1: 太夸张了吧？
0: 说是能够，哎呦，就是逆转你的年龄啊，能够返老还童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些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干细胞，让大家伙擦亮眼睛，包括竟是像你这样的爱美的女士。
1: 老师，您快讲讲，
0: 好吧？
1: 嗯。
0: 当时我就问了迪奥的总部的他们科研人员，我说干细胞是什么？干细胞是我们人

0: 己的种子细胞。
1: 嗯，
0: 什么叫种子细胞？种子是由一个种子能够发芽，然后比如说一棵树的种子，
1: 嗯，
0: 由一个种子变成整个一个参天的大树。
1: 对啊，它是可孕育、可生长的。
0: 可生长的，
1: 嗯，
0: 是吧？那我们人的生老病死，你会发现啊，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是不是最早就是一个受精卵？
1: 对呀，就是个种子，
0: 它就是一个细胞，对吧？
1: 嗯，
0: 那么在母亲的肚子里，由一个细胞变成了一个整个的人，最起码你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都完成了，
1: 嗯，
0: 都已经形成了。而这些组织和器官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从最早的那一颗细胞变来的？
1: 对呀。
0: 而这一颗细胞就叫干细胞。
1: 嗯，
0: 那么出生之后啊，一般你看，那么这个生长的过程靠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靠着我们身体的干细胞不停的分裂增生，分裂增生，分裂增生，最后长到1.8米的大个子。
1: 嗯，它在增生，它在裂变，
0: 裂变
1: 就是生长，
0: 生长。比如说我们个儿为什么长高了？
1: 嗯，
0: 你的骨头，哎，分裂增生，它就变长了。
1: 骨细胞裂变了。
0: 对，然后呢，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变胖、变壮？为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大量的数量的增加，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细胞开始分裂增生，变成一个丰满的一个组织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就成型了，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嗯，
0: 平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人不再长个儿了，啊，不再长个儿了。
1: 对，它停止生长了。
0: 对，那么一旦过了50岁，很多人说，哎，
1: 抽抽了，我缩了，
0: 怎么越活越抽抽呢？
1: 嗯，
0: 是吧？个儿越活越矮了，
1: 矮了。
0: 原来1.75米，怎么现在我58岁了，一量个儿1.7米都不到了呢？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我们大量的细胞的消耗要远远大于我们细胞的增生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人出生的一刻，到我们人生老病死，到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人体当中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
1: 嗯嗯，
0: 一直都有干细胞的存在，就包括现在，静时你知道吗？我们从外周血当中也提取了人体的干细胞，从脂肪当中也提取了人体的干细胞，
1: 嗯，
0: 从骨髓当中提取了干细胞，甚至从人的尿液当中都提取了这个人的干细胞。所以说从出生到我们死亡那一天，我们人体当中干细胞一直都在存在着的。但是为什么有生老病死？就是因为我们出生的一刹那，我们的干细胞就开始逐渐的走入到一种什么休眠的状态当中。就是刚出生之后，你干细胞还在干活，
1: 嗯，
0: 可是慢慢的你的干细胞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它是休眠，这个概念一定要知道。
1: 它休眠就是不干活了。
0: 休眠不干不代表它老了，不代表它死了。我们在这个就是尸体当中都提取到了成活的干细胞，只不过它不干活，它是休眠。
1: 休眠的。
0: 对，它是休眠状态。
1: 哦，那它活性可以一直保持吗？
0: 对，
1: 它活性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它没有一个衰变的过程。
0: 没有，这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方。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当时让迪奥的所有的科学家为之，
1: 大家现在捧得那么高，
0: 捧得那么高。
1: 对，它会一直保持活性。
0: 保持活性，就是你80岁体内的干细胞和你2岁时期的干细胞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只不过你80岁的干细胞已经不干活
1: 了。嗯，
0: 它睡觉了，它休眠了。
1: 嗯，
0: 而你2岁时候的身体当中干细胞它是活跃的。
1: 是的。
0: 那科研团队除了眼前一亮之外，更加是振臂高呼。
1: 嗯，
0: 说的我们选择的方向对了，因为这种干细胞到我们老那一天，80岁90岁那一天，它还具有活性，只不过它是休眠状态。那把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人体逆龄？
1: 嗯嗯，
0: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年轻化？
1: 嗯，
0: 那他们这个方向就完全成立了。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们一个甜枣，紧接着我就给他们一个巴掌，一盆冷水就浇上去了。
1: 嗯，
0: 我说的干细胞在目前我们世界上在研究干细胞50年了，为什么没用到临床上？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哎呦，这一句话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了。是呢。如果真像梁老师你说的这么神奇的东西，那早就用在临床上了，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了。但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目前为止，当时15年前嘛，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干细胞的应用 体分为两个方向，
1: 嗯，的反应。
0: 比如说白血病的患者，有一些孩子白血病，很多说的你再要一个二胎的，
1: 对，
0: 为什么要一个二胎？然后把这个弟弟的或者是妹妹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治疗这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这个白血病。
1: 如果说自己本身的脐带血没有存储的话，弟弟妹妹的看一看能不能用。
0: 你存储是我刚才要说的第二个事儿，
1: 嗯，
0: 第一个就叫异体干细胞移植，
1: 嗯，
0: 但是异体干细胞移植，刚才静时你也说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1: 排异嘛。
0: 你的耳朵能长到我身上吗？
1: 对，排异嘛。
0: 怎么能解决排斥的问题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了，我说你们如果研发这样的化妆品的话，你能解决，因为化妆品它一定是批量生产的，
1: 对，
0: 它批量生产的话，它怎么能够把别人的干细胞用在我身上呢？
1: 嗯，
0: 比如说静时到你的这个化妆品公司，你说你给我打一针干细胞。

0: 细胞。
1: 嗯，
0: 这个干细胞是从别人身上提取的，打在你身上，它能起作用吗？
1: 不能。
0: 所以说
1: 这是个臆想的过程。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就说了，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个化妆品公司，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说哎，我给你领到哪个哪个医院，我给你打干细胞能够治疗你什么疾病，能信吗？因为打这个干细胞是你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你的，是不是有免疫排斥？
1: 嗯，
0: 咱先排除他给你打的这个液体当中有没有干细胞，咱们先放一边。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他是别人的，
1: 对，也马上就代谢掉了。
0: 他会有一些炎性反应，
1: 对，不出事儿就不错了，
0: 马上就给你排出体外啊。所以说，当时我跟化妆品的这个迪奥的化妆品的总部的这些科研人员说了，我说第一个方向叫液体干细胞移植，我说你们能成立不？方向排斥了，
1: 对，
0: 好了。第二个方向叫什么？叫自体干细胞移植，
1: 自己的呀，
0: 自己的干细胞。
1: 嗯，
0: 就刚才我说了，人到80岁90岁临死那一天，只要你不活，
1: 是，我觉得是成立的，
0: 是吧？
1: 哦，
0: 是不是就成立了？
1: 成立。
0: 嗯，但是最大的问题也来了。
1: 什么？
0: 我告诉你，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处在任何一个位置，它都受你处在这个位置的周围的环境影响着。
1: 什么意思？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叫橘生淮南
1: 则为橘，
0: 橘生淮北
1: 则为枳，
0: 则为枳。就咱们吃的橘子，
1: 嗯，
0: 在淮南生出来那个橘子，它就是黄色的，一掰开
1: 它就是橘子，
0: 有橘子瓣儿。
1: 嗯，
0: 然后橘子皮是一款中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陈皮。
0: 陈皮它起什么作用？
1: 生津，
0: 化痰，
1: 化痰，
0: 止咳。
1: 嗯，
0: 然后这个橘子瓣儿里面这个橘络，
1: 嗯，
0: 它是能够起到什么呢？疏通我们经络的作用，
1: 嗯，
0: 啊，能够活血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这是橘。那同样的一个物质，同样的一个种子，它放在淮北长出来叫什么呀？
1: 柚子。
0: 叫枳。
1: 叫枳。
0: 不叫柚子，柚子是
1: 这样。枳不是柚子吗？
0: 不是，枳，哦，我们中医上有一个中药叫
1: 芦柑，
0: 叫枳实。
1: 嗯，
0: 枳实，它长得比这个正常的橘子要小很多。而且里面是特别硬的。
1: 嗯，
0: 我们正常的橘子吃完是不是酸甜的？
1: 对呀。
0: 枳实吃完了之后是苦涩的。
1: 哦，
0: 然后它长得有点像梨的那个形状，而不是圆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到的蠕动的能力。
1: 哎呦，
0: 然后这个枳实呢能够起到什么呢？能够起到疏肝理气的作用。那你看，同样一个种子就在一个淮南长的和一个淮北长的，它的药理作用都不一样。
1: 哦，
0: 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是这样，我们人定向诱导分化。
1: 嗯，
0: 定向诱导分化，比如说这个干细胞长在你鼻子这儿，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长出来的就是鼻子，如果在你脚上它长出来的就是脚，在你骨头上这个干细胞长出来的就这个骨头，在你血液当中长出来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红细胞和白细胞。所以说它是一个叫万能细胞，是一个种子细胞，能够长出很多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出来。它取决于什么？它所处在的环境。
1: 对，
0: 那
1: 环境非常重要。
0: 那你想过没有，自体干细胞移植它就出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我把你的干细胞提取出来了，再注射到你的身体当中，它可能不存在免疫排斥反应的问题，但是它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可能它会疯狂的生长，在你这个位置它长出别的东西出来，你知道这叫什么呀？
1: 异物。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当时我就在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肿瘤细胞和干细胞它就是一个孪生兄弟，它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儿。
1: 嗯，
0: 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它马上就会变成肿瘤细胞。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胃病，就是比如说萎缩腺。
1: 嗯，
0: 这个临床表现叫什么呢？叫肠上皮化生。
1: 是
0: 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因为胃底下连接的是不是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明明我们胃的内表面是胃黏膜细胞，
1: 嗯，
0: 由于它萎缩了，结果连接这个肠道的细胞，肠上皮往上长了，长到你胃了。什么叫癌？什么叫肿瘤？就是这个细胞它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
1: 对，异物吗？
0: 对，在一个位置上长了一个不该长的物质出来，这就是肿瘤，而且它还不死。
1: 嗯，
0: 它是疯狂的生长，这是不是就肿瘤？
1: 对。
0: 那好了，自体干细胞的移植 它最大的问题一旦回输进去了以后，你就不可控了。
1: 对呀，你控制不了，它怎么长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对呀，它会疯狂的生长，它能起到治病的作用吗？很有可能在你这个位置，你想治病，比如说我们心肌缺血或者心肌细胞缺损，你把你这个别的地方提取来的干细胞注射在心肌上了，你想的是能够生长出新的心肌细胞来，然后弥补这个心肌的缺损，
1: 嗯，
0: 结果它长出别的细胞来，
1: 对，
0: 是不是癌症？
1: 是，
0: 是不是肿瘤？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我在体外培养行不行？就现在我们更，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提取出来之后在体外进行培养，比如说我想注射到心肌这个位置，
1: 嗯，
0: 或者注射到骨骼这个位置，或者注射到骨髓这个位置，
1: 就在体外培养好了，
0: 培养好了
1: 没有风险再移植进去。
0: 但是问题同样来了，
1: 嗯，
0: 你怎么才能够模拟出心脏的这个环境呢？
1: 对呢，它自身的环境

0: 无法模拟，
1: 怎么能模拟出骨髓的这个环境呢？怎么能模拟出血液这个环境呢？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这个研究可以说是延展到100多年前，就我们都研究人体的微环境，到今天为止也不能够说100%的模拟出人的这个微环境出来。现在连我们自身的微环境连1%的这种物质都模拟不出来。所以说自体的干细胞移植也流产了，也应用不到临床上。所以说为什么干细胞我们50年前就发现了，到今天为止也不允许用到临床上，什么原因吧？
0: 因为它不成熟，不稳定，无法控制。
1: 对，所以说就目前我们人类认知的这个阶段，对干细胞来讲虽然说打开了一扇大门，但是你要想用在临床上的话还遥遥无期。
0: 还真是啊，您看这正规的3甲以上的医院都没有哪个科室说有干细胞，但往往一些机构
1: 对，
0: 哎，一些景点
1: 孩子，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通过我这么讲解了之后，大家伙能不能对干细胞有一个了解了？
0: 有了，
1: 对不对？谁在跟你说干细胞疗法？哎呀，我这个产品是能够在你身体当中注射干细胞，能够怎么让干细胞怎么发挥作用？告诉大家伙，转身就走，梁老师，那你能不能就是加入到我们团队来弥补这些问题？我说我没那个能力，没那个能力。我说你们哪怕是开发一款，比如说是生理盐水，比如说是这个玻尿酸，或者是一些液体物质，你们就说是干细胞，也比真正的细胞打到身体强。为啥呢？因为你没有干细胞打到身体当中了，你充其量是诈骗，你是骗人。但是你真把这个细胞提取来了，注射到
0: 人
1: 身上，那就完全是杀人犯了。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说完了之后，整个这个迪奥公司鸦雀无声，这是项目不要研究，马上下马。我说你先等一下啊，干细胞对美容来讲，对我们身体来讲，刚才说的几个方向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方向
0: 哦。
1: 研究，我刚才讲了，人体的干细胞是不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人死亡那一刻开始，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呢？一直都有，
0: 一直有，只是处于休眠，
1: 只是处于休眠的状态。我说的，你们可以研发一种叫什么呢？叫干细胞激活液。它不存在干细胞，它只是干细胞激活液抹在你皮肤上，把你表皮的干细胞激活了，
0: 让它用自己的干细胞行使自己的功能。
1: 你的干细胞在什么位置还是在什么位置，你不要改变它，然后给它一个刺激，让它复苏回来。
0: 你醒醒，别睡了，
1: 是不是它就可以像我们2、3岁的时候，或者是不说婴儿时期吧，像这个幼儿时期，是不是？哎呦，当时这个迪奥的老板当时就醍醐灌顶啊！
0: 当然了，
1: 当时就说了，
0: 打开了一扇窗啊！
1: 对呀，然后他们就开始着手，这个团队没有解散，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方向，研究干细胞的激活液。15年前用了5年的时间，也就是10年前，人家真就研发出一款能够真正的激活我们人体干细胞的这种复活液。但是你知道这个复活液研发成功了之后，也当时不到半年的时间也下马了，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吧？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现在的他们那个迪奥的这个企业老总还跟我说呢，说梁老师，当时你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啊。
0: 怎么呢？
1: 你知道咱们这个世界上最暴利的一个行业是什么行业吗？
0: 什么行业？
1: 就是挣你们女人钱，就是化妆品公司。
0: 是一片面膜成本非常低，最高的一片面膜可以卖到上100块。
1: 你知道他们的杠杆，他们行业标准就是一款产品的所有成本，然后到这个零售的价格，它的杠杆，这个行业的标准你知道是多少吗？
0: 多少？
1: 100倍。
0: 哇，
1: 就是1块钱的这个成本，人吃马喂的，包括房租都算在一块，如果1块钱在市面上一定要卖到100块钱。
0: 好夸张啊。
1: 这就是化妆品的这个暴利的行业，它的杠杆一定要加到100倍。那么当时的用量要15万美金。
0: 真的？
1: 所以说你说谁能去买吧，
0: 谁能用得起啊？
1: 只有7天的用量，当时迪奥的老板说的就找到我说：“梁老师，你知道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吗？是研发成功了，用了5年的时间。 按照我们行业的杠杆的话要加到100，这个真正的科学的角度告诉你的方向仅此而已。
0: 嗯，
1: 至于说你们挣不挣钱，你们能不能研发出来，那是你们的事儿。
0: 对，定价的事儿就是你们商业的模式问题了。
1: 所以说当时他这个就下马了，下马了，但是把他的科研成果用在临床上了，
0: 嗯，
1: 真正的救命上了。那么相对比较来讲，临床的用药包括临床的这个治疗的方案，这些产品杠杆就不用加那么足了。
0: 对，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营销成本嘛，
1: 对呀，
0: 明星代言呢，
1: 所以说他们就
0: 活动啊，
1: 把这样的干细胞激活液的这样的产品用在了临床上。
0: 嗯，
1: 而当时这个干细胞激活液的，你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
0: 什么？

0: 缺一不可的所有的物质融合在一块儿，浓缩成液体，仅此而已就可以了。不要想着提取某一种成分。
1: 对，
0: 这是我15年前说的话。到今天为止，我们在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了里面8000多种先天的物质。
1: 嗯，
0: 这8000多种物质是后天根本找不到的。不了，一定是咱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对吧？咱不能大炮打蚊子。
1: 嗯，
0: 这种人间圣药一定要给什么样的人用？还有一部分人什么呢？家里条件就是好，
1: 对，
0: 我没有什么重病大病，但是怎么样呢？
1: 我保养自己，
0: 我靠它来延年益寿。
1: 是的，
0: 我增加我的寿命，对吗？
1: 关键是，那紫河车谁愿意给呀？你愿不愿意签署这个捐献的证明啊？
0: 所以说
1: 啊，它很少的。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个手续有80多项，其中有一项就是刚才你说的，一定要有什么呢？母亲的自愿的捐赠书，如果没有捐赠书是违法的。之为神，先天之本是什么？就是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1: 嗯，
0: 那么才能够被激活，才能够起到年轻态，逆转我们年龄，甚至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的作用。
1: 对，古人叫死我们是怎么听都听不够啊。
0: 嗯，
1: 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只能先讲到这儿了。
0: 通过今天的讲解，我就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像你静时这样爱美
2: 的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
3: 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4: 这个栏目啊，给大家提高了这个高科技医学的理念。
0: 嗯，
4: 是我们日常保健治病这个指路明灯啊。不糟吧。
0: 啊，这富王江照你有了是吧？啊，
4: 我耳朵呀有10多年的这个湿疹。
0: 哦，
4: 特别的痒啊，也那个5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哦，50多年。
4: 长期吧积累的我左实肥大。
0: 左心室肥大。哦。
4: 嗯，明心宝。
0: 嗯。
4: 都没什么效果。
0: 嗯。
4: 我又就用了5、6年的这个各种品牌的封口石。
0: 嗯。
4: 嗯，挑不起来。
0: 你看。
4: 我就感到挑不起来，老闷的慌。
0: 你看。
4: 那什么是人家都说心慌，我从来没有心慌的现象。
0: 但是你知道为啥？
4: 大夫就说的安起搏器。
0: 哎呦，多少让你安起搏器了？现在哪不用了啊？完全不用了，安的起搏器了。
4: 哎呦，我听了很上火，说是下颌关节紊乱，我从来没听说过。哎呀，我就发愁啊！我这么大年龄，怎么上医院呢？这也不是一个疾病，
0: 对，
4: 去几次就好。
0: 嗯，
4: 谁带着我呀？还得护理打车呀？
0: 对，
4: 一般的就正常了。
0: 你看就不疼了吧？这回牙就，哎呦，
4: 哎呦，现在吃饭也照常了，原来就张不开嘴。
0: 哎，你看，要不怎么？
4: 这个梁教授吧，
0: 哎呀，别客气，
4: 感谢全机构、全体专家和工作人员。
0: 好啊。
4: 今天吧，打电话也不容易，像针扎似的，酥酥的疼，肌肉也疼，双下肢腿都肿，浮肿，早晨就消了。
0: 啊，小腿呢？小腿肚子呢？
4: 还得下地，也平常劈腰凉。
0: 你看啊，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太常了，是不是？
4: 啊，
0: 对。
4: 那是啥玩意儿呢？
0: 气血。正常气血是在我们人体循环的，但是呢，你气
4: 的那个跑脚腕啥的，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这个脚好像更肿。
0: 我告诉你不用，你听我的，是吧？什么成方的那种泡脚方剂，
4: 也补阴的。
0: 嗯，
4: 有的是金匮肾气丸补阴的，有的说的胃的黄丸补阴的，整整乱套了。
0: 别瞎用了。
4: 啥都，王老师，我那个现在我每次前几年我做肌电图，利用这个什么腿了腰了啥的嘛。好。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病情，可能3年5年就发展的挺严重了，但你神经元用好了，可能10年8年也这样。听懂了吧？但是我从我给大伙介绍的时候，我一定要保守点说，我说透骨草就是止疼，至于说怎么止疼，它里面有很多的中草药的成分，完了以后它就是止疼，但你说能不能把变形的骨关节给你恢复过来，它没那个作用，所以说我必须得说话得实事求是。
4: 我觉着耳鸣油特好。

0: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400-967-1213。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选择

0: 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0: 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成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
2: 的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自从我们栏目啊全面的改版升级以来啊，直到现在，只有身体健康没有病痛才能实现真正的快乐啊。尤其是啊到了人生暮年了，那越是心头疑的情况了，那胡志乱

0: 听完你的讲述之后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哎，顿时就感觉说背了多年的沉重的这个包袱瞬间就给卸下来了。
1: 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中医的智慧啊，
0: 嗯
1: 啊，了不起。也就是说通过心理的一些暗示，首先就会先让人就轻松下来，这是了不得的。不像说西医，你到医院找西医大夫看不大个事儿，一番检查下来告诉你啊，你这个未来又会这样又会这样，你现在得如何如何如何，你这也是病那也是病。那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听完以后他心里就有压力，
0: 对
1: 对吧？你要找一个中医去看呢、
0: 嗯、
1: 中医告诉你，你可能是肝不好了，肝阴不足了，肾气不足了，脾胃虚弱了，或者阴阳失和了啊，一些症状给你调理调理就好了。你看患者听完是不是感觉内心就轻松多了，
0: 嗯，
1: 是吧？他内心一轻松，没有负担了，对于他整体的这个病症来说，是不是有利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心理疗法，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中医智慧讲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症状去找原因。所以说，他不会轻易的给患者下危机。目的啥？就是让患者在轻松的状态下，能很好的去什么？去配合，
0: 嗯
1: 啊，去治疗，去干预。而且中医呢，它是有真本事的，是有真的好方法的。这不是说是完全是噱头啊，空穴来风，不是这样的。几千年的沉淀呢，啊，你说得积累多少好东西啊？就像这个有能力的人似的，啊，你看有能力的人，他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多大的风浪。你看这人他非常稳，他也不慌张，
0: 嗯，
1: 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大事儿到他那能变成小事儿，大事儿变小，那小事儿就变了了，
0: 变成没事儿。
1: 对呀、啊，没事了。你要是没有能力的人、嗯、啊，那可坏了，小事儿在他那都是大事儿，因为他没能力啊，对吧？那遇到大事儿，那干脆就瞪眼没辙了，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啊。所以说你看这结果就不一样嘛。所以说你看像高血压这样的问题，在中医看啥？这就是小事儿，啊，没有西医说的那么严重，那么可怕。那不光高血压，现在你看还有一类人群，也是非常大的。你在西医当中呢，你看这西医也直接把它定性了是病了，结果让这部分人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什么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西医给普遍定性的糖尿病。
0: 嗯，这要说到糖尿病啊，那真是，咱们说这个人群巨大、啊，
1: 是不是巨大？不比高血压的少吧？
0: 对
1: 吧？
0: 老年人现在得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了，现在中年人甚至年轻人，这个还很年轻的这个
1: 年纪轻轻，血糖就高了，
0: 哎，血糖就不正常就高了，
1: 嗯、
0: 现在太多了，
1: 很多很多。
0: 嗯，但是这个糖尿病它也跟这个高血压。西医诊断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定位是病了吗？
0: 对，他得常年吃药，
1: 这
0: 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停药、
1: 嗯、
0: 也没有办法彻底的给他解决了。
1: 对，这就是我和昨天说的一个道理，只要你把它定位是一种病，
0: 嗯，
1: 是病你一定要用药，是吧？长期的药维持。这昨天我不是聊到这个话题了吗？
0: 哎呀，那这个糖尿病更遭罪，
1: 对不对？
0: 高血压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严格的要控制饮食。
1: 对，
0: 这糖尿病我一看呢，他们那个作息和这个饮食控制的太详细了。
1: 哎，你看那个西方医学对糖尿病还得要求什么呢？
0: 嗯、
1: 管住嘴，还得迈开腿。
0: 对，你一天吃几顿？
1: 啊，
0: 什么时候吃、
1: 嗯、少
0: 吃
1: 多餐
0: 多
1: 是吧？
0: 我看那上写的菜谱什么的，
1: 粗纤维
0: 喝呀什么的都挺精细的，
1: 非常精细，这都是西医给严格制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的确有话说，是这类人呢，哎呦，一旦确诊了说我是糖尿病，一旦是病了，坏了，心理压力就大了啊，负担就多了。刚才不说没办法呀，因为他是病，是病咱就得吃药啊，对吧？
0: 对，
1: 而且西医看啥不说吗？他看的不是症状，看啥？他不就看数值，看你的指标吗？
0: 验血糖是吧？
1: 对不对？
0: 那个、值是多少？
1: 啊，一检查你空腹血糖如果超过6.1了，说饭后两个小时血糖呢超过7.8了，西医怎么认为呢？看这个数值，说你就有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的征兆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再确诊一下，通过糖化血红蛋白，啊，说这个检测更准了。如果说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检查一超过6%了。糖耐量再检测一下，如果糖耐量指标超过11了，这回人西医就有把握了，俺说了，你这就是糖尿病。

0: 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得要求患者说，你这个得严格控制饮食了。稍微严重点的呢，你就得结合降糖药去用了。
1: 就得吃药了。
0: 啊，而且呢，也告诉说这类患者说，你这个病啊，没办法啊，没有办法根治，你得伴随终身。你想想啊，患者听完以后，哎呀，加上伴随终身，加上长期饮食的控制，加上药物的长时间的跟随，你说患者这个心理的压力、精神的负担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对，这一听说以后都是挺恐怖的，
0: 对
1: 崩
0: 呀，
1: 溃了。
0: 嗯。
1: 那楚老师是这样哈，你看，如果按照您昨天，我们就聊这个高血压问题嘛，
0: 嗯，
1: 那么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在中医当中啊，就像糖尿病这个问题，是不是它也不属于病，也应该是症，是吗？
0: 那按照昨天我讲这个话题，那你自己认为呗？你认为这个，它到底是应该是病还是症
1: 我感觉应该也是症，
0: 呢？哎。
1: 就是他没出现其他组织器官呢受损呢、病变呢、坏死啊，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下，那就应该就是症。
0: 哎，你看，你还是记得听的都非常仔细，
1: 哎，有收获了，
0: 是吧？你理解这概念了，你
1: 对。
0: 说太对了。中医呀，不叫糖尿病，中医叫什么啊？大家都知道，是叫消渴症啊，它是一种症。因为中医呢，它从来不看指标，中医看啥？不就看症状表现吗？说西医呢，它给定性的叫糖尿病，那中医为什么说它是消渴症呢？那咱们就看看这症状，啊，你中医不看症状吗？不把它定位置症状吗？咱说消渴症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呀？
1: 三多一少吗？
0: 哎，对，这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三多一少
1: 啊。
0: 啊，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体重减少，对不对？啊，就是大多数人呢，在出现这个消渴症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1: 但为什么它叫消渴症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奇怪的。
0: 哎 是你问的太好了，它怎么不叫别的症是吧？它
1: 对
0: 叫
1: 呀。
0: 消渴症。咱们把它拆分着说，你就明白了啊。首先啊，咱先说消，就中医对这个消的定义怎么理解？消哪个消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是吧？三点水加一个生肖的肖，一说到这个消字，能联想到什么？是不是就代表着消耗啊？消散呐、啊，消损呐、啊，消除啊，没有了，
1: 没有了，对，
0: 是不是这个消数的意思？
1: 对，
0: 那么表现在身体上呢，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啊，同样的道理呀、啊，对吧？你比方说，干吃不胖，总是愿意饥饿，消耗得快。
1: 这饿得快是吧？
0: 你看看是不是这类人是不是有这症状？啊，饿得快，总想呢吃点东西，但是吃完之后。过不了待会儿，很快就又饿了，
1: 又饿了，
0: 啊！有人说：“哎呀，我吃东西没吃一样，他也不吸收啊，这就吃的多嘛。但吃的多没用，他消耗的快呀，他没吸收啊，还总是有饥饿感呢，对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不是逐渐的消瘦啊？啊，
1: 对，他没吸收
0: 没吸
1: 嘛，
0: 收嘛，他体重减轻了，对吧？而且伴随着疲乏无力呀，他不吸收，身体没营养啊，没能量啊。
1: 对。
0: 你看，这不都属于消吗？”对吧？消耗、消散、消除，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那这些表现，还是这句话，你能说它是病吗？
1: 的确是
0: 不
1: 哈，
0: 对，
1: 这
0: 不严谨，
1: 不严谨，对，
0: 它只是症状啊，
1: 对，
0: 它出现那种症状啊，它不是一些病变和病损呐、啊。你没有器官损坏呀、啊，它只是给你出现一种症状，对不对呀？
1: 对，就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
0: 哎，
1: 但到底什么原因就导致出这些症状呢？
0: 你看，这要是从这个西医角度啊，你要他解释这问题，还真就解释不清。因为西医啥呢？他就盯着这个血液当中葡萄糖，啥叫血糖啊？不就血液当中葡萄糖吗？他盯着这个血糖这个含量，看数值，一旦这含量过高了，他就认为你这是糖尿病。
1: 那不对呀，就我想，这个血里边都是糖，那他应该是不应该觉得饿，他应该是觉得饱啊，
0: 你看
1: 撑
0: 看，
1: 啊，他怎么是饿
0: 哎，
1: 呢？
0: 你这说的太好了。你看你对这医学还是很了解啊。实际上，你看这就是西医解释不了的原因。西医说糖尿

0: 病血糖高，不就血当中葡萄糖高了吗？
1: 对呀、啊。
0: 那葡萄糖是不是咱身体的能量啊？细胞最基本的能量物质啊，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它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1: 是不是他怎么能饿呢？
0: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呀、啊，都打过这葡萄糖，是吧？甚至你看做完大手术的，不能马上进食的，怎么办？他马上打葡萄糖，给身体补充能量，
1: 对，
0: 啊，来对抗饥饿嘛。
1: 嗯。
0: 所以说，你想啊，如果说按照西方医学的解释，说血当中的葡萄糖已经严重超标了，过多了，那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饥饿感呢？它应该是饱腹感呢？
1: 嗯，
0: 它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饥饿感呢？消瘦呢？乏力呀？那葡萄糖是能量啊，那血当中这么多呢，它怎么能出现乏力呀？身体体虚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就硬性的解释了，西医这么说了，西医说因为这个血液当中的细胞啊。它吸收不了葡萄糖了，所以说呢，你血当中即使有大量的葡萄糖没有用，它吸收不了，细胞不吸收，全都堆积滞留在血液里了。那可能你还得继续问，说那为啥这些细胞它怎么就吸收不了葡萄糖呢？它怎么吃不进去了呢？
1: 对，这个我是挺不理解的，因
0: 是
1: 为你看，
0: 吧？
1: 说人低血糖晕了的时候，不都是马上让含块糖或者喝点
0: 哎，对
1: 甜
0: 呀。
1: 的带糖的饮料，
0: 他
1: 那
0: 就
1: 人
0: 补
1: 马
0: 充
1: 上
0: 糖
1: 就
0: 了嘛，
1: 好了
0: 马上他
1: 吗？
0: 就恢复过来了，
1: 对。
0: 病了呗。你要说什么病啊，对吧？他告诉你，你说啥病？他吸收不了葡萄糖的病，是吧？所以说这细胞它
1: 嗯。
0: 没有这个功能了，它失去能量了，葡萄糖进不去啊，它吸收不了，它就这毛病啊，吸收不了葡萄糖，细胞没能量了，干不动活了。所以说你吃再多再饱，那也和没吃一样，它不吸收啊，它都消耗掉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你看这么解释，我不知道是大家认为啊，你就这个解释方法，大家好不好理解啊？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很牵强啊，很牵强。
1: 嗯嗯，对，这有点儿好像不符合我们常识的那个这个
0: 这
1: 想
0: 属
1: 法
0: 于硬
1: 哈。
0: 性解释，这叫，对
1: 嗯嗯。
0: 吧？你要看，你要从中医来解释，你看就非常好理解。你中医讲，之所以我们会出现刚才这种消的症状，消瘦啊、消耗啊、乏力，总是有这种饥饿感，吃啥都不吸收，这种症状是啥呢？中医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胃叫胃热至盛。什么说简单点好理解？啥叫胃热至盛？就是你胃火过旺导致的。这大家好理解了吧？
1: 啊，就胃有胃火
0: 有
1: 了，
0: 胃火了，胃火旺了，胃火大了。这个火可了不得，火是不是有灼烧的这种感觉啊？
1: 嗯嗯，
0: 火的特性就是灼伤、灼烧啊，是热呀。
1: 对，
0: 这样一来，你想想，胃里有这团火，你就把吃了。它
1: 啊，
0: 根本都不给脾脏转化成营养，转化成精微，都不给它转化的机会，在胃里通过这个火就全给它烧没了，消耗掉了，
1: 就没有下一步
0: 没
1: 了，
0: 有
1: 没
0: 下一
1: 有
0: 步
1: 东
0: 了。
1: 西再给这个脾
0: 正常咱
1: 去
0: 们吃东西不是胃
1: 运
0: 吃到
1: 转
0: 胃
1: 了。
0: 里了，胃里给它腐熟了、糜烂了，
1: 嗯，
0: 然后转化火的特性就灼烧消耗啊，你什么东西它也架不住火烧啊，对不对呀？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吃到胃里这些东西很快被胃火。把这些食物就消耗掉了，那胃里是不是很快它就没东西了？
1: 对，
0: 胃里没东西就给你发生信号了，你是不是又会产生饥饿感了？
1: 对，通知你饿
0: 还
1: 了，
0: 得继续进食啊，
1: 嗯。
0: 所以你才会吃得多，吃得多这边就消耗得快，就饿得就快，不就这样反复吗？
1: 嗯，
0: 对吧？这个脾干脆就闲着，它都没有机会转化吸收食物当中这些营养精微物质，那你想想。它转化不了这些食物当中的精微营养，那你身体是不是就是日渐消瘦啊？你是不是浑身就虚弱没劲儿啊？所以你看看，你看中医的智慧解释是不是多好理解呀？
1: 还真是挺好理
0: 是
1: 解的
0: 吧？
1: 哈。
0: 你看说的是不是完全是这个道理，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1: 嗯嗯，那楚老师，我再刨根问个底儿哈，
0: 啊？啊？
1: 就为什么他会胃火过旺呢？怎么就出现？
0: 那什么原因导致胃上火了呢？胃
1: 嗯，
0: 火大了呢？那肯定跟你饮食有关系，是第一个，饮食不当最主要的。你比方说，你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刺激性、辛辣的东西，它不都属于热性的吗？
1: 啊。
0: 对吧？总喜欢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煎炸类的，还有长期喜欢煮的药材，你像人参呐、黄芪之类的，它都是生热助火的。
1: 嗯
0: 总喝酒的人，都生胃火呀。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抑郁啊，脾气暴躁啊，它导致啥？是不是会导致肝郁啊？季节气候的一些变化， 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风寒暑湿燥火一些湿热火邪这些外邪之气进入到脏腑进入胃腑它也容易化生胃火呀。你看这不都是常见造成胃火过旺的原因吗？
1: 嗯，哎，您这么一讲还我真是觉得那不就是没有这个症状、
0: 哎、
1: 没有这些问题了吗？
0: 对，消耗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嗯，
0: 把胃火降了这回

0: 吃东西它就不可能快速给消耗掉了，所以肯定得降胃火呀。有没有？有方法，而且很简单，很简单啊。你比方说常见的一些中成药，胃火热盛型的，你吃点啥？吃点这个牛黄清胃丸，或者黄连上清片儿，
1: 这都常见的，
0: 没多少钱都可以，
1: 对，挺便宜的
0: 是
1: 这药，
0: 吧？因为胃火有热盛型的，还有阴虚型的。如果你是阴虚型的，啊，吃点啥？吃点这个养阴清胃颗粒。或者知柏地黄丸都可以滋阴降火，是这些中成药以外，但必须得有个结合，得结合什么呢？结合吐纳的方法。
1: 配合我们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的
0: 这个
1: 方
0: 很
1: 法，
0: 关键啊，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叫吸清吐浊，要兼顾着去做，去胃火才好。啊，你在吸气的时候呢，吸的是天地宇宙清阳之气，干啥呢？它能够增强脾胃的动能。那往外呼、往外吐出的是啥？就是胃里的火热之浊气呀、啊。你能把它呼出去，把它吐出去啊？啊，就这样一吸一呼，通过特殊方法，这是清降胃火，这是最快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兼顾着去做。啊，你这个胃火降下来了，火气吐出去了，胃里面这食物就不会什么，被快速的给它灼烧，给它消耗掉
1: 都
0: 了。
1: 烧没了，
0: 你不就可以恢复正常胃的储存和分解腐蚀食物，然后传输给脾进行转化吸收营养精微物质，供应全身脏腑器官，功能不就实现了吗？你就不会有这种消的这种症状，总是饥饿啊，而且还越吃越消瘦，浑身疲乏没劲儿，这些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1: 确实是哈。那这回就清楚了。那楚老师，具体我们得用哪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这个消除胃火呢？我们怎么做呢？
0: 有一种方法啊，我归纳总结很好，叫什么呢？叫清凉观想呼吸法。
1: 清凉观想啊。
0: 哎，你看啊，就是通过什么？通过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意念去做啊。怎么做呢？身体端坐，平心静气，这是首要条件，就是啊，自己呀、啊、安静下来，不要吵闹，环境安静，让自己的心要静下来，入静，然后闭口。舌尖抵住上颚，干啥呢？要促进津液的分泌，然后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头脑意念当中要冥想什么呢？吸进来的这股气如月亮般，或者是薄荷般，是一种清凉之气，从鼻腔直接吸入到你的胃部，要冥想这个。把气吸满以后，做什么？做吞咽津液的一个动作。为啥呢？因为津液、唾液可以滋阴降火。把津液吞咽完毕以后，我们这时候要开始张口要呼气了。呼气，头脑意念当中马上要冥想，胃里的这些红色的火热浊气，通过我们的口，完全的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你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配合，加上意念吞津液，就这套方法来进行吐纳。什么时候做？每天清晨起床以后，一吸一呼为一组，你做它30组；每顿饭饭后1个小时再做它30组。你就这样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哎，你就会惊奇发现呢，由于胃火过旺导致的这种，总是这种。多食易饥，总是感觉疲乏无力、身体消瘦，这种消的症候和症状，自然慢慢就没有了。非常管用的好方法。
1: 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坚持了，中医叫做消渴症。
0: 对。
1: 哎，刚才你给我们讲完第一个字儿了，这个消。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字儿，这个渴怎么解释呢？
0: 渴其实更好理解了，渴不就是口渴这个渴吗？
1: 啊，对，口
0: 对
1: 渴，
0: 呀，啊，口
1: 干嘛？
0: 干咽燥，总想喝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啊？中医怎么讲呢？中医讲呀，肺热津伤，阴虚火旺。什么意思啊？就身体里的这些水液叫阴液，被虚火不断的灼烧，导致津液不能正常上承到哪儿呢？滋润咱们的咽喉气道，所以咱还出现这种口渴难耐，总想喝水。 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怎么喝水还是缓解不了。
1: 嗯，
0: 啊，你看还有的人呢会伴随这种心烦燥热，尤其到晚上口干加重，手心脚心都发热，这都是阴液亏虚不足、虚火过的事啊。
1: 嗯，
0: 肺火过盛耗伤津液呀，而且耗伤津液以后还会导致肾火内生啊。为什么？肺为人体水之上源，肾是什么？肾是咱们身体水之下源呢。
1: 哦，他俩是对应的
0: 啊。中医有话怎么说？叫肺水不能降肾火呀。
1: 嗯，
0: 那就会导致啥？导致我们肾精亏虚。你肾火旺就耗精啊，导致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肾气就不固啊。那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它不能很好的固摄水液，会导致啥？会导致咱们小便频数多尿的情况啊。你看多饮多尿，这不出来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消还有。

0: 渴，这两种症状合而为一以后，我们才能出现啥呀？三多一
1: 三
0: 少
1: 多一
0: 吧，
1: 少，嗯。
0: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那么造成这些症状呢，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脾弱失湿以后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水谷精微营养物质，不能化生充足气血，而且脾胃是我们什么身体中焦的位置，很关键呢，它是承上启下的，涵盖着肝胆呐。脾胃功能失湿就会影响到肝胆的疏泄呀、运的情况。那么肺火一旦过旺，会直接导致心火旺盛，因为心肺相表里呀。心肺在哪儿呢？在咱们人体上焦了吧？
1: 嗯，
0: 干啥的？咱们体内气血津液宣发到全身，全靠心肺的推动和输布啊。所以《内经》讲什么叫上焦如雾，盛了肾就会累积到膀胱啊，涵盖大小肠啊，这是咱们人体的下焦啊。
1: 嗯，
0: 《内经》讲什么叫下焦如毒啊？就
1: 哪个毒啊？
0: 毒是啥意思啊？代表着沟渠啊、水道
1: 哦，
0: 啊。
1: 水稻，嗯。
0: 对吧？你一旦肾火旺盛，耗伤肾精，肾精不足，肾不纳气，食物糟粕排泄的肠道，它都会出问题，小便频数、大便溏泻或者干燥，包括肾精不足、腰膝酸软，肾主生殖，生殖系统都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消渴症从最开始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逐渐发展就会发展到三焦累积的所有器官都会受损。对
1: 嗯，
0: 吧？上焦心肺功能，中焦脾胃功能、肝胆功能，下焦肾脏、膀胱、大小肠都会出现问题。那你想吧，咱们这上中下三焦，它是不是掌管着我们的五脏和六腑啊？
1: 那这五脏六腑都出问
0: 那不
1: 题
0: 就都
1: 了。
0: 出问题了吗？
1: 嗯，
0: 那五脏六腑都出问题，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肯定就会出问题呀？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期严重了，它就会影响到全身了。所以西医怎么说啊？西医说全身各种合并症，那不都这么来的吗？
1: 啊，这回真听懂了啊，
0: 哎，
1: 明白了。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听众也应该能够彻底明白这个消渴症到底是咋回事了。
0: 哎。
1: 哎，西医认定的是糖尿病，那么中医呢，把它当作是消和渴的症候。
0: 对，
1: 哎，就是观念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治疗当中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
0: 那
1: 的。
0: 当然了，
1: 啊，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嗯，那么关于说消的症状解决的办法啊，就是都教给大家了。那我们说这个渴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您刚才又讲到了上中下这三焦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0: 渴的问题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知柏地黄丸，配合大补阴丸。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思字诀，
1: 啊，四字诀讲过。
0: 干啥的？它对应的是咱们的肺
1: 嗯，
0: 啊。坚持练习思字诀的吐纳方式，可以清肺浊、突肺火、补肺气、生津润燥止渴呀。还要再结合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干啥？因为这个吹字诀对应的是肾脏。练习吹字诀可以补肾气、固肾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1: 嗯。
0: 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吸字诀的吐纳方法。吸字诀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是专门调理。我多练习，你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都是我多年来总结出的实战经验。
1: 嗯，
0: 啊，对于消渴症，解决全身多系统症状。可以这么讲，这的确是最简便还灵验的好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
1: 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好
0: 好
1: 吧？
0: 好好，可以的。
1: 那么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涂老师，喜儿，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今年56岁，有着胃病10多年了。我听你们的节目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涂老师啊是了不起的中医大家，
0: 哎呀，客气。
3: 思想理论呢建树很高。也，涂老师，你讲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确实很有道理，也是有大智慧的。 我很想学，
0: 嗯，
3: 不知道该学哪一种、
0: 啊、
3: 不管吃那个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吧一两个小时，都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还在这胃里堵着下不去，
0: 哦，
3: 胀的都上不来气儿
0: 啊，
3: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疼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就胃疼、反酸、恶心
0: 啊。
3: 以前也做过胃镜，就感觉症状严重了
0: 啊，
3: 胃里呀总是那个绞着劲儿的疼，吃药吧也不当事儿了，一疼就是小半天不对劲儿，三天两头还拉肚子了。
0: 那你拉肚子时候，感觉肚子疼不疼？肚子疼吗？
3: 有点，但是不是那种那个剧烈的那种。
0: 出不出虚汗呢？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
0: 那实际上就是胃肠道的炎症，
3: 嗯，
0: 啊，各种细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他、
3: 嗯、
0: 他给你治疗方法，无非也就是抗菌消炎嘛，对吧？
3: 嗯，
0: 就抑制嘛。
3: 嗯，
0: 在中医当中，你是什么呢？按照你说的刚才这些症状来看呢，应该就属于饮食机制，还有点这个湿热蕴脾、
3: 嗯，
0: 还有点脾胃虚寒、
3: 嗯，
0: 你这些症状都有。
3: 嗯，
0: 也正因为这些症状呢一直存在，你

0: 还会导致你这炎症反复的形成、反复的感染，它不愿好。你可以用点啥？用点中药，你用点啥？用点理中丸，加点保和丸，这两样药你配着吃。同时啊，做呢也不难。你在每餐吃饭之前呢，你可以做这个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干啥呢？改善你消化的功能。啊，比方说用右手，啊，用手指按住你右边的鼻孔，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来呼气。然后呢，做上几组之后，再用另外一只手按住左边的鼻孔，用右鼻孔再来吸气，来呼气。这样是交替的进行这样这个左右鼻孔的一个呼吸，重复做，你连续你做它个五六分钟，做完以后你再吃饭，这是一个体位的。我以前也讲过，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啊，然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用力的收紧你的肚子，等到把气吸满了以后，我开始呼气，张嘴呼气。往外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呼的声音，把声要发出来。同时发呼的声音，同时肚子用力的向外鼓，一直把这口气呼进了以后，吞津液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个唾沫和津液，你也要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来咽一下。哎，你就这样，你反复做，也做它个五六分钟，干啥？增强脾气，排除脾浊。你坚持段时间，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看吧，很快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1: 呀，那楚老师，你说的这个呼吸方法有没有书啊？我老伴儿也是一身的毛病，也想跟着你学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我听说36种吐纳方法，对于各种疾病啊都不一样。听你讲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细节的东西，如果做的不对呀，那不那个白费力了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资料学习呀？
2: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哈。其实最近吧，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通过后台反映类似问题了。啊，就很多人都说了，说光靠听节目啊，记不住啊，也学不好啊，都是着急的不行。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就是在考虑这个事儿呢，哈，就是怎么给大家伙儿，整理整理，拿出一个好的方案来啊。
1: 哎，太好了，喜儿，你呀，真是那个细心的人，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那就麻烦你了。到时候啊，等你整理好了，一定得给我一份啊。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六七。400-683-5767。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你好啊，涂老师。
0: 啊，你好。
4: 哎，说实在，我是来赶一分钱，我是学到了对身体有用的方法，这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
2: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夸奖哈。呀，这些呀，那是楚老师的功劳啊！楚老师每天都很辛苦啊，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中医的智慧。
4: 别说呀，喜儿。听节目这么长时间呢，楚老师你可太有本事了，太专业了，博学多才呀。
0: 哎呀，客气了。
4: 给说话朴实，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
0: 啊，
4: 说实在，我特别爱听。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
4: 非常受用，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楚老师啊。
0: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我的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呢，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咱们中国人，咱们老祖宗自己千百年来的经验智慧和方法，对吧？我把它进行整理了，进行归纳了，经过很多实践了，我把它筛选总结出好的东西，我带给大家，大家愿意去用去学，最主要大家能有好的收获，啊，那就太好太好了，这是最值得的。
4: 是，那楚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心情呐，还有胳膊后背也痒
0: 哦，
4: 那晚上痒的睡不着啊，全身的皮肤颜色，包括那眼白都黄色的
0: 哦，发黄，
4: 全身乏力没劲儿啊，你说还经常恶心。吃点东西啊，不对就恶心，想吐啊！还不能吃饭，没有都挺正常的。正好那时候刚入冬，那可能是换季影响呗， 皮肤干燥啊。
0: 啊。
4: 我就抹了好多那护肤品呐、保湿的东西，可是还是痒。后来发现尿尿颜色挺深的，特别黄，暗黄的颜色呀，有点像啤酒吧。
0: 啊啊。
4: 那个前胸的肝区那位置，还有时候还疼。
0: 肝区还疼。
4: 嗯、
0: 啊，有点像黄疸的感觉，是吧？皮肤啊，脸色呀，说白眼仁都发黄，是还没劲儿，尤其还恶心，没啥食欲。
4: 嗯，
0: 加上排尿的颜色也发黄。那你要按照这个来讲，你要是通过检测发现跟糖尿病血糖也没有关系，而且你这也不是糖尿病，它也不是消渴的症候。
4: 嗯，
0: 根据你这个症状描述，你要从中医考虑呢，应该是肝和胆不好，得考虑是肝胆的问题。这方面面大，
4: 你说的太对了，涂老师
0: 啊，胆汁淤积性肝炎，实际上就是肝胆出问题了，肝胆湿热严重。嗯，

0: 完了，医生给我开那个利胆的，
1: 嗯，
0: 还有保肝抗炎那个药，我一直吃着呢，
1: 嗯，
0: 病情也是，是好是坏的，哎，一直维持着控制哈，但是让我难受的是吃不下饭，
1: 嗯，
0: 经常腹胀啊，
1: 嗯嗯，
0: 看着东西都感觉都恶心，尤其油大的东西啊，连味都不敢闻，一闻那油烟味就恶心，
1: 啊，
0: 这个毛病啊，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呀。但是楚老师，自从这段时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1: 啊，
0: 哎，我练习你说的六字诀，对那肝好的那个虚字诀啊，
1: 哎，
0: 哎，对脾胃好那个呼字诀，
1: 哎，对，
0: 还有对三焦好那个吸字诀的方法，
1: 哦，
0: 我都跟着练，每天都做，真的非常管用
1: 啊，是吧？那挺好啊，那这几个对你来说，属实对你肝胆帮助都很大，这就叫呼吸方法。啊，那你是听明白了，挺好，啊，那你就坚持做，
0: 嗯，
1: 因为六字诀当中啊，你像疏肝利胆、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恢复新陈代谢，你这些都能做到。
0: 嗯，
1: 你把这几套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0: 是啊，楚老师，你觉得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1: 啊！
0: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方便又管用，
1: 嗯，是不是？嗯
0: 嗯，现在我这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
1: 嗯，
0: 现在有点油烟的味道我也不怕了，
1: 好，
0: 一想吃东西了，
1: 哎，
0: 就感觉有食欲了，而且整个人呢比过去有精神头了，
1: 你看看，
0: 就好像年轻好几岁一样，
1: 嗯嗯，
0: 你说练习呼吸就是那个吸清吐浊呀，
1: 对，
0: 我感觉我就是把身体里的浊气给吐出去了，
1: 哎。
0: 所以状态也好了，你说是不是？
1: 理解太对了啊！吸天地宇宙之清阳之气，呼脏腑之浊气，
0: 嗯，
1: 肝之浊气、脾胃浊气和胆之浊气。这样一来呢，你脏腑气机好啊，肝胆功能动能就会好，脾胃运化就会好，
0: 嗯，
1: 所以你这些状态症状自然就会越来越好了。哈哈，
0: 是楚老师
1: 啊，
0: 我现在呀。说实在，你现在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
1: 哎，啊，
0: 我肯定会努力的学习呀，啊。
1: 嗯，
0: 哎，好好练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让身体越来越好啊。
1: 对呀，这方法多好啊，不用舟车劳顿，是吧？不用东奔西跑，是吧？也不需要说让你花什么费用，只要学会了练好，这就是自己受益一生的东西，对不对呀？
0: 对
1: 啊，你坚持做呗，多好。嗯，
0: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楚老师。也感谢喜儿啊，
2: 嗯，
0: 有忙的有啥事再麻烦你们啊，
2: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喜儿，楚老师，你俩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是山东济宁的听众。
1: 啊，
4: 哦，这回喜儿啊，我跟你说，你可得帮帮我。我现在磨呢，我特别，你像那么多的呼吸方法，我记不全。我现在就记住一个最简单的，那个鬼吸法，说是像乌龟一样，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
1: 哎，对，
4: 越慢越好。
1: 嗯。
4: 啊，我就记住这一个了，哎，其他的吧，哎呦，我现在是太想学了。
2: 嗯，您先不要太着急啊，因为你看这两天呢，其他的听众家人也都反映相应问题了，就是说，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这里面这包含的内容太多了，多的记不住啊。
4: 哎，
2: 也不知道自己身体情况到底是用哪一种吐纳的方法适合，所以说都着急的不行啊！就是希望我们节目能不能给大家准备一些具体的学习的资料，大家有学习资料就方便多了呀，就可以在家参照这个资料呢去学习去掌握啊！我也是积极的在想办法呢。嗯，
4: 哎呦，希儿啊，那就太好了，也给你添麻烦了。我刚才听着哈，上一个和你们通话的男同志。人家记忆力好，把楚老师的吐纳方法都学会了，做的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就更着急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就不好，不知道做哪一种呼吸方法更好。
2: 嗯，
4: 我希望得到楚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嗯，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1: 是。
4: 嗯
2: 嗯，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2: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他俩呢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掌握自己呼吸吐纳方法。现在吧，您这电话正好打进来了，您把您身体情况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给您这个单独指导一下。
4: 哎呦，行行行，
1: 没事，
4: 那首先谢谢楚老师了。
1: 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
4: 我什么呢？
1: 嗯，
4: 慢性关节炎
1: 啊，
4: 就是麻酥酥的，晚上伸腿的时候啊，哎，弄的那个劲儿不对了，是姿势不对了，弄不好就抽筋了。
1: 总抽筋是吧？啊。
4: 哎呦，那个疼。
1: 嗯。
4: 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都梆梆硬。
1: 嗯。
4: 然后我就疼醒了。再就是走路，平常的白天走路走，然后慢慢的就蔓延到脚脖子膝盖儿。
1: 嗯，
4: 你像现在吧，

0: 往楼俺楼底下就这么近的距离转转，你走远我都走不回来了。
1: 哦、
0: 膝盖疼的吧哈、
1: 嗯，
0: 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
1: 嗯嗯。
0: 前两天不是听你节目里讲了一个针对下肢腿脚活动的呼吸方法吗？
1: 嗯。
0: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记全，也没学会。
1: 啊、哦、啊。哦
0: 我就寻思着，楚老师，你再教我一遍
1: 啊！
0: 我寻思真是想赶快的，这身体好起来，我可着急了，我想赶紧练习练习
1: 啊！前两天我讲过，针对于下肢啊，关节炎呐、啊，肢体活动僵硬啊，啊疼痛啊，有个方法挺好，叫合车运转吐纳法。
0: 嗯嗯。
1: 哎，针对就是腰腿酸疼的、行走无力的、僵硬麻木，包括一些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有一些慢性。放松自然站立，选择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啊，入静心无杂念。然后怎么做呢？双脚并拢啊，弯腰下蹲，蹲下以后双手抱膝，啊，做好的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来进行缓慢的吸气。哪儿进来？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往上走，一直顺着小腿啊，再一直到大腿、腹部、胸腔。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哎，冥想是聚集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冥想要做啊啊，也就相当于这气儿，它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引领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的百会。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是用你鼻子吸的，但是你头脑当中是冥想是用脚底涌泉穴进来的，这叫导引。啊，那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吸气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属于蹲着吗？抱着双腿的动作吗？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把手松开，然后随着你吸气的节奏，
0: 嗯，
1: 身体慢慢的、缓缓的起身，开始往上站直的状态了。啊，也就完全站起来了。这是啥？这是一个吸气的动作。哦，
0: 嗯嗯，对对，楚老师。吸气的过程我记住了，你后面的吧，还有时间想不起来，忘了
1: 啊。那吸气会做，不会呼气是吧？呼气是相反的，
0: 嗯，
1: 把气吸满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也站直了吗？我们要用嘴向外呼气，
0: 嗯、
1: 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的意念冥想是什么呢？这气是从头顶的百会随着这口气往外呼，逐渐的气往下走。通过咱们的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再通过涌泉穴把它缓缓的把它排出去。
0: 嗯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呼气的时候、冥想的时候，身体要缓缓的往下蹲。
0: 啊，对。
1: 蹲到哪儿呢？蹲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就是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住。如果你这个膝关节啊打弯活动啊，起身下蹲很困难的。你在站起和蹲下的时候呢，你用双手啊扶着一下膝盖，起个支撑作用，慢慢的先支撑一点，慢慢的起，慢慢的蹲，
0: 嗯，
1: 啊，先辅助一下，慢慢的你多做多练习啊，你会发现的，你逐渐逐渐的，你蹲起就自如了，
0: 嗯嗯，
1: 就不费劲了，因为这套方法你多做之后，它能畅通气血，舒筋活络是非常好的。
0: 嗯嗯
1: 啊，经络气血逐渐就通开了，这样一来，你脚踝、膝关节这些关节僵硬、疼痛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你活动它肯定就会。
0: 这个方法我练的时候哈，
1: 啊、
0: 确实像你说的，蹲下去的时候这个膝盖发硬，蹲的我都疼的冒汗了。
1: 对你坚持点，用手支撑着点，慢慢来。你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蹲起站立就很自然、很正常了啊。哦
0: 行行，我一定照着慢慢的练习。
1: 哎，
0: 哎呦，确实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谢楚老师了，
1: 没事，
0: 这是我的真心话。
1: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吗？对不
0: 对
1: 呀？
0: 嗯、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愿意去学，能够坚持去做，那最终收获的不还是咱们自己的个健康状态吗？
0: 嗯、
1: 是不是啊、哦？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理解。
1: 嗯，
0: 那我都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楚老师，
1: 嗯、
0: 因为找你的患者也很多
1: 啊，没事。
0: 我给喜儿提个要求啊，喜儿。
2: 嗯，
0: 如果你能给大家整理点学习资料就更好了。你到时候吧，你想着一定给我一份，我花钱买都行。
2: 哎呀，不用大家伙花钱啊，这两天 我肯定给大家整理好。愿意跟着楚老师学习的，争取咱们能人手一份 啊，这样大家都能够轻松的会掌握的啊。我准备好之后啊，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马上就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喜儿啊，你多费费心。
2: 哎，
0: 谢谢楚老师今天给我这么耐心的指导。
1: 哎呀，没事，
0: 啊、
1: 没事，不客气啊、
0: 哎，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再见。
1: 哎，
0: 哎，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我们的热线呢，真是没办法再接进来了哈。我看电话一直在闪，我们最近的这听众朋友都是非常的反应非常的强烈哈。那么喜儿呢，在节目最后也是说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强烈的反应说，这个呼吸吐

0: 纳六字诀这36式啊，实在是记不下来这个问题哈。
1: 涉及内容多嘛？
0: 对，因为涉及的内容确实我听了也是很多哈。我们想都记得很清楚，对自己的证呢很难。那么这两天呢，我也是积极的在想办法，
1: 想想办法。
0: 哎，跟楚老师好好研究研究哈，一定给大家想一个能落实的办法。
1: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是吧，能适合更多的人吧。
0: 对，
1: 就
0: 是
1: 随时能参照，随时能学习，
0: 就是大家先别着急，
1: 参照着去学。
0: 我们节目当中来，大家及时的进行关注收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6: 大家好，我是刘旭。
5: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6: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如期开考，锦州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
5: 近日，锦州临河区紫金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6: 近日，辽宁省第10设置甲乙两个年龄组别开设男女个人3项赛、个人游跑2项赛、混合接力赛、团体赛，共10个竞赛小项。全省6支代表队、10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展现出良好的竞技风貌与拼搏精神。
5: 日前，本溪市怀仁大地井遗址2026年度考古发掘项目正式进入田野发掘阶段。大井地遗址作为辽宁东部地区跨时代重要文化遗存，其发掘成果将为探讨东北亚古代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及高句丽早期文明起源提供关键实物资料，对丰富辽宁地区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望城坡、宣恩五家台、利川齐岳山等多地出现星河璀璨的壮丽景象，漫天银河覆叠奇峰茶园，夜色瑰丽动人。恩施州位于鄂西南武陵山区清江中上游，自然风光得天独厚，已成为游客奔赴山野追览星河的热门打卡地。
5: 10至6月，湖南郴州西河国家湿地公园永兴段荷花依次开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荷塘泛起涟浪，幽香沁人心脾。
6: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8: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8: 老爸老妈大舞台，
9: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我是唐月。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嗯，
0: 不管现在哈、啊、您在做什么，
1: 嗯，
0: 可能是做晚餐呢、啊、或者是回家的路上啊、
1: 哎、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点一首歌，让旋律承包咱们锦州傍晚的小美好。
1: 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得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
0: 好，那今天
1: 的易县23度，北镇临海

0: 可不嘛，明天呢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啊，因为会下雨，
1: 是，
0: 而且呢咱们锦州呢是中雨，局部地区不一定是哪儿啊，为什么每一次我在推送的过程当中，我会说比如说咱们锦州可能会有雨，可能会有强降水大风冰雹天气，就会有朋友跟我说你报的也不准呢，我说局部地区咱们锦州老大了，
1: 是
0: 不是几条街，也许比如说黑山，哎，可能就会出现冰雹啊、大风啊、强降水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所以说呢明天有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早做好行程的规划，
0: 对，
1: 明天的降雨呢可能会对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呢打好时间差，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气温方面吧。
0: 好，
1: 那明天白天呢最高气温也会再次下滑，全省的温度在19到22度之间，体感非常非常的舒服，
0: 太好了啊，就喜欢这样的天儿，又是一年高考时，又是一年下雨季，咱们锦城1.07万少年这已经是奔赴战场了，
1: 是啊，
0: 你就想想数年的耕耘，今朝是锋芒，也希望呢各位考生今天考完之后，调整好心态啊，
1: 对，
0: 沉着应对每一道考题，
1: 毕竟明天还有一天呢，
0: 就是，
1: 所以说呢不能放松这根弦啊，适当的绷紧，
0: 对，
1: 那也希望咱们锦州所有考生心中有丘壑，笔下能生花，能够发出最佳的考试水平，
0: 没错，
1: 前两天咱们不是用一组励志的歌曲给考生们加油吗？
0: 可不是嘛，而且呢我发现什么歌特别好听呢，就是闽南语的歌，
1: 是，
0: 哎，特别好听，
1: 哎，闽南语歌曲当中有一首，现在有很多考生已经走出考场了，可能已经坐上车了，
0: 听咱们的节目，
1: 哎，对，放松放松啊，那咱们还是按照咱们的节目流程，先来看看大家的心情，来点歌，之后呢和大家分享，好吧？
0: 没错，如果您想点播歌曲呢，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1: 哎，同时呢，
2: 跟着我们一起大声说出爱，
0: 爱要大声唱出来，
2: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首先看看敦敦的心情啊，他说了，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高考行程过半，比肩起落间，一半是全力以赴的坚持，一半是渐趋平和的心态，
1: 对，
0: 愿每一份努力呢都不被辜负，余下的旅程从前啊从容的前行，所以说呢他点播一首歌，是陆婉晴演唱的，叫你就是最好的那位，
1: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自己。
0: 来吧，先和大家分享敦敦的心情啊。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
2: 接参加考生的朋友们
3: 都是正能量、
2: 啊、对，这个高考的考生特别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必须得放松一下精神哈、
3: 嗯、
2: 这是第一点。
3: 第二点，
2: 第二点的话呢，今天这些歌是自成一派
3: 哦。
2: 如果说粤语是王者般的存在，那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些闽南歌绝对是自成一派的。
3: 闽南歌给我的感觉就是魔性、
2: 啊、而且很接地气。
3: 对，听不懂但是爱听。
2: 对，旋律很就是有魔性啊，抓人。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开局就必须来听听闽南歌的扛把子
3: 什么。

0: 这首歌啊是叶启田演唱的
1: 哦，
0: 1988年的这首歌来表达情意。
1: 那你说要在失意的时候，你听啥唱啥呢？
0: 那用闽南歌曲来表达的话，就欢喜就好啊。
1: 哦，
0: 不是说吗？拼赢了，那叫爱拼才会赢，是吧？
1: 那拼不赢的，
0: 拼不赢，那欢喜就好了。这首歌呢是陈雷演唱的啊，94年发行，也。

0: 这是陈雷的一首歌，叫《欢喜就好》，
1: 一句也听不懂。
0: 是啊，但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行，你给我翻译翻译。
0: 闽南语啊，就是特别接地气
1: 哦、
0: 啊，
1: 比如
0: 旋律很魔性。
1: 嗯，
0: 像这首歌当中一些歌词啊，你比如说、你嫌车子不可解了，
1: 对、
0: 哦，
1: 珍惜当下。
0: 说的是那个道理，
1: 珍惜现在拥有的。
0: 就是啊，你还比啥呀？
1: 就是啊，
0: 有的吃就不错了，有房住很好啊。
1: 就是，
0: 哎，所以说保持开心快乐，欢喜就好嘛。
1: 嗯，
0: 也把这些话啊，这些歌词送给参加高考的考生们。
1: 对，
0: 保持情绪，别攀比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来说一说下一首歌吧。
1: 下一首歌，嗯，
0: 你特别熟悉。
1: 龚虾米，
0: 对，就是那首《龚虾米》啊！
1: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龚虾米”是啥意思，
0: 就是讲什么的意思。
1: 哦，
0: 你讲啊，你说呀，就这个意思啊。

0: 吃公虾米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最后听懂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语言环境也需要磨呀、哦、咱们把今天的第一首歌爱拼才会赢和欢喜就好送给考生朋友了、
1: 嗯、
0: 那从第三首歌开始咱们讲讲闽南语的故事吧。
1: 好啊，
0: 刚才呢听到的是陈小云的这首歌哈、啊嗯，提到陈小云不得不说
1: 是
0: 他是一张专辑出不去怎么办呢、
1: 嗯、
0: 但是啊听过的人哎呦太好听了、
1: 啊、太有意思了，
0: 结果就通过夜市的渠道销售出去了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对，就被更多的人、啊、
1: 所熟知
0: 熟知关注、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这张专辑发完之后、
1: 嗯、
0: 人家跟公司签唱片了
1: 哦，
0: 攀登上了事业的高峰啊。
1: 我听过吗？
0: 你应该听过，这个旋律啊老好听了。
1: 好，
0: 来

0: 就是
1: 刚才听到这首歌啊，是陈小云1992年演唱的，叫《爱情恰恰》。
0: 哎，
1: 嗯，费玉清知道吧？
0: 知道，
1: 唱那个
0: 《千里之外》。
1: 哎，
0: 嗯
1: 啊，他就说了，
0: 说什么呢？
1: 当年呢，我起家，我就是靠模仿小云姐的演唱才火的。听，但是代表作不多呀。
0: 对呀，
1: 那你说唱歌大明星太少啊？
0: 对，会唱的人少。
1: 那我下边将把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请出来。
0: 哦，他也唱过。
1: 他曾经唱过一首闽南歌，叫做《世界第一等》，听过吗？
0: 听过，听过。
1: 看这旋律。

0: 这首啊、
1: 嗯、
0: 是很知名的一首闽南歌，叫《世界第一等》。
1: 听过呀，而且特别的熟悉
0: 啊。但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刘德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幕后还有一个小故事。
1: 哎，快讲讲，我就乐意听故事。
0: 当年吧，这首歌的作词人叫李安修，
1: 嗯
0: 啊，他就建议说，刘德华呀，你应该唱唱闽南歌转型了。
1: 啊，
0: 那这个时候。

0: 然后呢，也恰好刘德华呢正出演了一部闽南黑帮片，就是电影叫《黑金》，于是他就把这首歌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歌。
1: 那谱曲的是谁呢？
0: 你也认识？
1: 谁？
0: 伍佰
1: 啊，我知道了，就唱那个挪威森林那个。
0: 哎，对对对，当时啊，刘德华是对闽南语是一窍不通，因为他是香港人嘛，讲的是粤语嘛。
1: 对。
0: 但是他很认真，就像我们学习英文是一样的，用闽南语歌曲唱完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没想到啊，推出去之后反响非常好
1: 啊。怎么讲呢？
0: 一位香港歌手竟然能够唱出地道经典的闽南歌。
1: 我觉得除了刘德华的身份和他的努力之外，这词儿写的也很好，就这名儿我就特别喜欢，
0: 是吧？
1: 世界第一等。
0: 哎，那咱们《浊浪清水》的词
1: 哦，这是他写的，
0: 还有《中国人》
1: 啊，
0: 还有后来我们每年在新年前后必听到的《恭喜发财》，都是他的作品啊。太好了，太厉害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呀，那刘德华这首歌曲说过之后，那我们再来说说下一首歌吧。
1: 好，
0: 下一首歌有点老，
1: 老也挺好听的。
0: 老到什么程度呢？它是1983年的一首作品。
1: 哦，先听听。
0: 来吧，而且大家去听啊，可能你会在陈小春的某首作品当中听到过这首歌的某一小部分。
1: 哦，

0: 刚才听到这首闽南歌啊，
1: 嗯，
0: 是沈文成演唱的，叫《心事谁人知》。
1: 哎呦，这个歌太老了，没听过，但是里面有一段特别熟悉，
0: 是不是？
1: 嗯，
0: 在谁的歌里边听到的？
1: 我是在陈小春有一个算你狠，
0: 对对对，
1: 里面有一段，
0: 就是这首歌。
1: 哦，
0: 陈小春为了表达啊对闽南歌曲的致敬，
1: 哦，
0: 就把前面这一段加减，
1: 嗯，
0: 你就看他翻唱的人多不多。
1: 对，你检验一个商品到底好不好用，你就看，
0: 嗯，买的人多不多，
1: 盗版的多不多。
0: 这首歌很多人都翻唱过啊，
1: 对，
0: 像这个我们熟悉的什么柯受良啊，
1: 嗯，
0: 周杰伦啊，
1: 嗯，
0: 张惠妹呀，啊，
1: 嗯，
0: 啊，都唱过，但是呢这些人的前辈天后，
1: 这个我真是一点都不熟悉。
0: 哎，我查了一下，他是50年代后期生人的。
1: 哦，
0: 啊，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唱闽南语的歌后。
1: 嗯，
0: 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他的这个金曲奖啊拿到手软
1: 啊。哦，是这样。
0: 对，他有一首歌呢就是唱红唱火了，这首歌曲当中有家长里短
1: 啊，
0: 有生活琐事
1: 哦，
0: 但是呢又有相濡以沫，也有岁月情长。
1: 嗯，
0: 可能你听完之后啊，虽然说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是你可能会潸然泪下。
1: 那属于那种女人的日记呗。
0: 哎，就是特别走心那种。
1: 嗯，
0: 现在要和大家

0: 哎呀，今天呢真的是听了太多太多好听的闽南歌了。
1: 嗯
0: 啊，那今天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
1: 好
0: 啊，那好，
1: 潮湿的一个季节，
0: 确实啊，
1: 早晚温差呢还特别大，空气呢都是潮乎乎的。
0: 嗯，
1: 今天我收拾屋，你不得拖拖地吗？
0: 对呀。
1: 哎呦，拖完地呀，家里这个潮啊
0: 啊
1: 啊！而且呢，不少朋友们一到这个时节就嗓子干痒，
0: 我
1: 就是，
0: 是我也是啊，总是有痰，想卡卡不出来，
1: 哎，胸闷气短，
0: 对，
1: 而且特别的困。春困秋乏夏打盹，哎，冬天还不愿意起床，
0: 对，
1: 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而且脾胃运化还不畅
0: 啊，
1: 呼吸道啊，还有这个胃肠啊，反正接连添毛病吧。
0: 嗯嗯嗯。
1: 随着端午节一天天临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都开始喝羊奶粉了。我说那咱得淘点这好物件是吧？
0: 是啊。
1: 嗯，咱们全新升级的康度有机纯羊乳粉正好升级了。
0: 哎呀，
1: 有机钙含量全面提升，就可以成为咱们老年朋友啊，或者是给爸妈送礼呀、
0: 啊，
1: 对吧？首选佳品。
0: 那很多叔叔阿姨会问了啊，
1: 为什么
0: 说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和有机的羊奶粉到底有啥不一样啊？
1: 说句实在话，其实普通的羊奶粉是能喝，而且也能满足咱们日常啊简单的补营养的一个需求。但是你想，你如果想长期调养身体，人的进化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小羊都是吃自然放牧的这些草的，
0: 就是它的选择更加严格。
1: 啊、而且呢，养殖全程是不允许用激素，不乱用药，从根上就保证了奶源的干净。
0: 哦、
1: 你说啥叫不乱用药？那生病了还不得按照要求吃点药啊？
0: 哎，对，
1: 血糖高的，胃肠敏感的叔叔阿姨，还有弟弟妹妹，天天喝都没问题啊。
0: 哎，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好啊，记住。那本次呢，有机羊奶粉最大的重点就是端午过后，官方将会统一涨价
1: 哦，
0: 再也没有现在的低价和赠品了。错过这次肯定多。
1: 组合定价649元，赠品海鸭蛋活动同步截止，不再赠送了。
0: 哎，
1: 你就对比一下这个市场同等品质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位找不到第二家啊。
0: 所以说呢，想囤货的叔叔阿姨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说
1: 低的优惠，赶紧锁单，早下单早受益啊。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96，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
9: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如期开考，锦州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合适研考，
8: 锦州市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了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捐助，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9: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铁人三项比赛在大连收官。本次赛事是铁人三项首次列入省运会正式竞赛序列。赛事设置甲乙两个年龄组别，开设男女个人三项赛、个人游跑2项赛、混合接力赛、团体赛，共10个竞赛小项。全省6支代表队、10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展现出良好的竞技风貌与拼搏精神。
8: 日前，本溪市桓仁大井地遗址2026年度考古发掘项目正式进入田野发掘阶段。大井地遗址作为起源，提供关键实物资料，对丰富辽宁地区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望城坡、薛恩五家台、利川齐岳山等多地，出现星河璀璨的壮丽景象。漫天银河可奔赴山野追览星河的热门打卡地。
8: 时值6月，湖南郴州西河国家湿地公园永兴段荷花依次开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荷塘泛起连浪，幽香沁人心脾。
9: 以上是今天9零9闻，
10: 狗咬一口，
11: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2: 醒神破闷儿，
10: 全都有，
13: 逗你玩，
10: 说说笑笑。
8: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9: 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3度，北镇临海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晴，南风转北风2到3级。
8: 嗯，
9: 也就是说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全天还是有雨的状态。
8: 对，是这样的。
9: 嗯，
8: 哎呀，我们这个 WiFi 真是特别好啊，
9: 还没连上呢。
8: 嗯，对，特别好。
9: 没关系，小莫哥已经来了。
8: 嗯，不连了，退出。真是，
9: 可能是手机的事儿。你那手机10000几呀？
8: 嗯，我这手机呀，现在卖了都不止300。
9: 啊，是吧？
8: 嗯，
9: 那是这种消耗品。
8: 全新的500，信号刚刚好。
9: 也不是不行，那低配的其实最好是。

0: 为什么母胎单身啊，都在这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乐呢，你看在这方面啊，就是反诈呀、防诈呀这方面，我们乐做得特别好。
1: 对，
0: 但凡有一个陌生女子，说要跟乐联系一下啊，是吧？加个微信呢，
1: 是啊，
0: 制造个暧昧呀，
1: 不，那倒
0: 是
1: 不至
0: 吧？
1: 于，那倒
0: 何
1: 不至
0: 妨
1: 于。
0: 妖孽？你哥我是。
2: 一个不劳而获的人有什么值得惧怕的？我每天打卡早七晚八，没有请过一天的假，生怕老板查我考勤扣我奖金。这么辛苦我都没有抢银行，你凭什么？
3: 公司的员工高商价值，
1: 不是？
2: 除非把我上班的打卡机抢走。
3: 那你先来吧。
4: 不是，大哥呀，我这个方案改了80多遍，我实在不想改了，你赶紧给他夺走了吧。
3: 我班放不下了，
5: 包里说包里来，没问题了。
4: 大哥，
3: 干啥？
4: 这是我儿子的暑假作业，他非得让我做，
3: 让他自己做呀。
4: 他不会呀，
3: 你让他退学。
4: 大哥。这是我母亲为我烹饪的爱心早餐。
3: 这玩意儿
4: 干什么？
3: 我发现你这人太物质。
4: 我物质，
3: 你来小银行，你拿点东西得了呗，
4: 哥们儿。
3: 你太物质，
4: 哎，
3: 你太卑鄙了，
4: 卑鄙，
3: 你太卑鄙。
4: 我真是我，
6: 劫匪叔叔。
1: 啥意思啊？
7: 像一颗尘土。
3: 吓我是吧？
7: 有谁看？

0: 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
1: 99元一盒，现在下单呢拍一发三呢，优惠过后到手是299块钱，大家三盒，
2: 一次性囤六盒呢是598，下单再加赠一。
3: 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不愿意陪我逛街？
4: 不是，你这个体力我跟不上。
3: 你的体力怎么了？咱们沈阳和平区马拉松比赛你全程都跑下来了啊？怎么陪我？
4: 哎，小龙
5: 啊，
4: 我这个口渴，想问一下，
5: 常温的冰镇的？
4: 可以呀、啊，老弟。哎呀，好。哎，对了，我这个手机
5: 啊，充电宝啊，你拿出来，三合一。
4: 行啊。
5: 你无聊了，打会儿游戏。你
4: 哇，占我便宜啊！
5: 过来、哎，我们邻居。哎呀，哥哥，你也被存这儿了？
4: 我不是存这儿，我是过来溜达溜达。少叔啊，
5: 哎，
4: 怎么还带个车陪媳妇逛街啊？
5: 我问问你，
4: 我本来想应我两口。
5: 嗯，那一定是周围有他喜欢的奶茶店。你作为老公就该说少糖、常温、加珍珠，行不？
4: 真的，
5: 哎，那买东西更说是深知又深。当他说老公这件你觉得行吗，
4: 媳妇问
5: 行了买了宝宝，
6: 老公这件你觉得呢，
4: 哎，问你觉得了行，
5: 我觉得你不要，我觉得你就要你自己觉得，但你我那叫尊重，我那是爱。
4: 哎呀
5: 少叔啊，哎，你还烧上我了啊！虽然你岁数比我大，你逛了那么久，但在这个逛街领域，你得叫我一声师傅。
6: 那不行。
4: 另外，咱回家，咱家里那么多鞋呢，咱完全可以配一双。
6: 也对哈，
4: 回家。对什么对呀？家里的鞋那都是穿过的旧鞋，商场里买的那是新。来吧，互相伤害吧。
5: 哎呀，这真是姜还是这溜光锃亮的辣啊！郭子呀，你这是干什么？别说了啊，咱抓紧时间干正事儿啊！宝宝，你都累死了吧？
6: 啊、
5: 哦，老公给你跳一个我练了十年的舞蹈啊！
6: 好呀，好呀，
5: 助助兴啊！
6: 啊、
5: 哦，你看这是什么歌？
4: 站好了！怎么逛街逛了这么久？
6: 啊！
4: 我都心疼死了，老妹儿。

0: 老伴儿，哎，我们三个刚才在男装那儿给你们买衣服，我们再比呀，谁对老公好？
1: 就搬得上吗？这个？
0: 哎呀，这是给我孙子买的，这件是你的。哎，
2: 老公，除了刚才那件，剩下的全是给你爸妈买的。
3: 真的？嗯，我看看。
2: 你看看。
4: 老公，我这一堆都是给你买的，你说你来陪我逛街从来也不进去。
2: 爱你，
3: 你净爱我，你看人家都有实惠的买东西，你给我买啥了？哎呀，
2: 有啊，你看
3: 看看
2: 老公，
1: 头套，谁要这玩意儿？哎
2: 呀，老公，你戴上吗？我特别想念你有头发的样子。老帅了，老公，你戴一个吗？
1: 戴一个。
5: 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越是夕阳之际，越要晴空万里，晚霞长新。我们说最美人生夕阳红嘛，其实真是这样哈、啊。越是年龄大了，那越会明显的感觉，我们活了这大半辈子，历经辛苦，熬炼心智，说高血压呢，西医定位是病，
7: 对，
6: 中医定位

0: 人的非常稳，他也不慌张，
1: 嗯，
0: 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大事儿到他那能变成小事儿，大事儿变小，那小事儿就变了了。
1: 变
0: 你
1: 成
0: 反，
1: 没事
0: 对
1: 儿
0: 呀，
1: 了，
0: 没事儿病，
1: 嗯，
0: 是病你一定要用药，是吧？长期的药维持。这昨天我不是聊到这个话题了吗？
1: 哎呀，那这个糖尿病更遭罪，
0: 对不对？
1: 高血压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严格。
0: 长时间的跟随，你说患者这个心理的压力、精神的负担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对，这一听说以后都是挺恐怖的，
0: 对
1: 崩
0: 呀，
1: 溃了。
0: 嗯，
1: 嗯，那楚老师是这样，
0: 那咱们就看看这症状。
1: 嗯，
0: 那你中医不看症状吗？不把它定位成症状吗？咱说消渴症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呀？
1: 三多一少吗？
0: 哎 对，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那这些表现还是先说糖尿病血糖高，不就血当中葡萄糖高了吗？
1: 对呀，
0: 那葡萄糖是不是咱身体的能量啊？细胞最基本的能量物质啊？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他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1: 是不是他怎么能饿呢？
0: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呀、啊，那细胞有病了呗？你要说什么病啊？对吧？他告诉你，你说啥病？他吸收不了葡萄糖的病，是吧？所以说这细胞它
1: 嗯。
0: 没有这个功能了，它失去能量了，葡萄糖进不去啊，它吸收不了啊，它就这毛病啊，吸收不了葡萄糖，细胞没能量了，干不动活了。所以说，你吃再多再饱，那火就全给它烧没了，消耗掉了，
1: 就没有下一步
0: 没
1: 了，
0: 有
1: 没
0: 下一
1: 有
0: 步
1: 东
0: 了。
1: 西再给这个脾
0: 正常咱
1: 去
0: 们吃东西不是胃
1: 运
0: 吃
1: 转，
0: 到胃里了，胃里
1: 嗯，
0: 给它腐熟了、糜烂了，
1: 嗯，
0: 然后转化给脾，然后经过细加工，转化成水谷精微物质、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嘛，
1: 对，
0: 对吧？是这样一个
1: 嗯，
0: 过程嘛。这回好，你胃里有火，常吃一些热性温补的药材，你像人参呐、黄芪之类的，它都是生热助火的。
1: 嗯嗯。
0: 总喝酒的人，都生胃火呀。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抑郁啊，脾气暴躁啊，它导致啥？是不是会导致？你这胃火到底是属于什么的？哪种类型的？炙热型的，还是积食型的？阴虚型的？然后他给你配点儿，一吃。那么除了吃这些中成药入境，
1: 嗯，
0: 然后闭口。舌尖抵住上颚，干啥呢？要促进津液的分泌，然后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头脑意念当中要冥想什么呢？吸进来的这个好方法。
1: 嗯，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坚持，能够运用去做的，那都会得到最大的收
0: 哎，
1: 获
0: 就是个坚持的过程。
1: 啊。嗯，那楚老师，西医定性的这个糖尿，
0: 肺水不能降肾火呀，
1: 嗯，
0: 那就会导致啥？导致我们肾精亏虚，你肾火旺就耗精啊，导致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就肾气就不固啊。那么肾火过剩了，肾就会累积到膀胱啊，涵盖大小肠啊，这是咱们人体的下焦啊。
1: 嗯，
0: 内经讲什么叫下焦如毒啊？就
1: 哪个毒
0: 毒是啥意思啊？代表着沟渠啊、水道
1: 啊？哦，
0: 啊，
1: 水稻，嗯。
0: 对吧？你一旦肾火旺盛，耗伤肾精，肾精不……所以西医怎么说啊？西医说全身各种合并症，那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啊，这回真听懂了啊，
0: 哎，
1: 明白了。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听众也应该能够彻底明白这个。
0: 呼吸还能壮筋骨，
1: 嗯。
0: 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西字诀的吐纳方法。西字诀，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是专门调理三焦的
2: 每顿不敢多吃，
0: 啊。
2: 不管吃那个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吧，一两个小时，都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还在这胃里堵着，下不去，
0: 哦，
2: 胀的都上不来气儿。
0: 啊，同
2: 哦
0: 时啊，你一定得结合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吸清吐浊呀，能恢复脾胃这个升清降浊的能力。怎么做呢？也管用的
2: 好。
0: 方法。
2: 呀，那楚老师，你说的这个呼吸方法有没有书啊？我老伴儿也是一身的毛病，也想跟着你学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我听说36种吐纳方法。
1: 好吧。
2: 嗯，哎，太好了，喜儿，你呀真是那个细心的人，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那就麻烦你了。到时候啊，等你整理好了，一定得给我一份啊。
1: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
3: 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
3: 非常受用。

0: 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朱老师啊。
1: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我的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呢，这颜色也发黄。那你要按照这个来讲，你要是通过检测发现跟糖尿病血糖也没有关系，而且你这也不是糖尿病，它也不是消渴的症候。根据你这症状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0: 是啊，朱老师，你觉得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1: 啊，
0: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
1: 嗯，
0: 方便又管用。
1: 是不是？嗯，
0: 嗯，现在我这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
1: 了，练好，这就是自己受益一生的东西，对不对呀？
0: 对，
1: 啊，你
0: 嗯，
1: 坚持做呗，多好。嗯，
0: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朱老师，也感谢喜儿啊。
2: 嗯，
3: 说是像乌龟一样，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
1: 哎，对，
3: 越慢越好。
1: 嗯。
3: 啊，我就记住这一个了。哎，其他的吧，哎呦，都让我记混了，我自己都生自己的气。我就寻思着问问喜儿啊，你能不能给大家出点资料？这都。
2: 嗯，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1: 是，
2: 嗯，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2: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它里面针对的也是多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因人而异，要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运用才行啊。
1: 对，
2: 所以说这就需要。
3: 心得剧烈转转，你走哪我都走不回来了，
1: 哦，
3: 膝盖疼的
1: 膝盖
3: 吧
1: 疼，
3: 哈？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前2天不是听你节目里讲了一个针对下肢腿脚活动的呼吸方法吗？我听见了，但是，
1: 胸腔，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哎，冥想是聚集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冥想要做啊。啊，也就相当于这气儿，它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再通过涌泉穴把它缓缓的把它排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呼气的时候、冥想的时候，身体要缓缓的往下蹲，
3: 对。
1: 蹲到哪儿呢？蹲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就是完全蹲下以后。
3: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谢
1: 哎
3: 朱
1: 呀，
3: 老
1: 没
3: 师
1: 事
3: 了，这是
1: 儿。
3: 我的真心话。
1: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吗？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大家呢，愿意去学，能够坚持去做，那最终收获的不还是咱们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吗？是不是啊？
2: 实在是记不下来这个问题哈，
1: 涉及的内容多嘛？
2: 对，因为涉及的内容确实我听了也是很多哈，我们想都记得很清楚，对自己的症的很难。那么这2天呢，我也是积极的在想办
1: 得想
2: 法，
1: 想办法，
2: 哎，
1: 是，
2: 跟楚老师好好研究研究哈，一定给大家想一个能落实
4: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新视听，然后呢，真的是很震撼，很凉爽。每一年，就现在我们就在刚刚我在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哎，我就在回想哈，在头年这个时刻的时候，咱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呢，是可以说助力一些各方面人才全部筛出来。但是呢，

界的时候，你手里握着那把钥匙。有的时候学习，有人说学习有用啊没用啊，提这个话的本身它就是个悖论，提这话的本身就悖论。因为学习是我们终生的课题，是终生的课题。可能有人说，那我们学习了那物理啊化学啊有些东西，那么我们也平时也用不上啊。但你要知道，学习的过程它锻炼的是你的各方面的能力，思维的能力，各方面的能力。学习是锻炼你能力，而真正的考试呢，是在筛选你这个，通过你的能力在筛选你这个人才，它这筛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学习的时候，当你掌握了各种各样能力的时候，就相当于你手里抓了一把，有了这个解决问题的钥匙。你是在这个通过这几十多年的时间干嘛呢？你是在拿钥匙的过程，打磨钥匙的过程。未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拿着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打开未来的那扇窗，推开未来的那扇窗，打开未来的那扇门。其实这个我们就能够冷静地去分析，我们就有了寻找出路的底气，我们能有寻找出路的那个底气。其实在同时呢，就是我们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能够保持对世界那种好奇。学习叫保持好奇，而你那个好奇就是你增长能力的那个过程。有的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少年得志了，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大器晚成啊。所以学习是终身的课题。学习是什么？它是一个终身的课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聊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在进入直播间以后，因为我今天来的因为几乎每一天吧，可能我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到直播间。那么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发了一个直播的通知，那么这个直播通知呢，我就写的是加油孩子们，加油高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正想加油的是什么？加油的是孩子们，加油的是孩子们。当你面对高考的时候，那是你面临的人生第一次重要的筛选的过程。在这个高校呢，基础教育在筛选你，你也在筛选着你未来的你的方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今天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那么就是当我进入直播间以后呢，其实我在进入直播间之前的时候，我跟我那学生说，我说我今天呢，我就想聊一聊高考，然后当时我那学生说老师，高考是就是这考你的能力，实际上是考啥？高考我认为学习是你增加能力的过程，而高考是筛选你能力的过程，筛选你这个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我就想呢，就是在这个话题里，如果仅仅给家长和孩子们解压的时候，那么在昨天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做了。但是呢，为啥今天做？因为明天最后一天了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因为今天呢，更多的呢，我是想和这些家长，因为真正讲需要减少压力的是谁呀？焦虑的是谁呀？是我们的家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提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呢，我就发了个通知。我看咱这里面就有家长，在后台呢就已经，就是把这个，他被戳中的点呢，已经在后台呢，就是发出来了。他说，但这里我看呢，也都是我们的经常听我们那个直播的广播的听众，
因为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他一说燕秋老师。

老师，我就感觉特别亲切。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这位是一位妈妈，是一位妈妈，孩子第一天考完，心态还好，但是今天明显呢就有一点儿，浮躁紧张，做题容易走神儿，越临近结束越焦虑了，很怕最后发挥失常。请问老师，当下最简单的孩子立刻能用上的解压方法有哪些？这个呢，可以说就是解压的方法很多，但是今天呢，因为涉及到给孩子们，所以吧，我就快速的告诉和大家说哈。就是一定要啥，用呼吸调节法，因为这个快，呼吸调节法。呼吸调节法，因为呼吸调节法它属于注意力锚定，它的原理是注意力锚定，然后在这个里面它能快速的干预，它能快速的干预。因为心理学上就有一个经典的原理嘛，原理就是啥，就是人们没有办法同时专注于就是那个紧张和担忧，然后和当下的行为，没有办法同时关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焦虑的本身呢，就是对未来就怕考得好不好。就像这位家长说的，姓李这家长，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家长我感觉他可能是实名，所以我就不给他读出来了。就是李，应该我感觉应该像妈妈，我的直觉像妈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用就是四七八呼吸法，就是也就是啥呢，叫四七八俯视呼吸法。怎么操作呢？吸气四秒，一二三四，吸气的时候，这口气下到哪？下到丹田，也就是肚脐以下两指的位置，下到丹田。然后呢，就是屏住呼吸，不要换气，七秒，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呢，轻轻的用嘴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用嘴吐气，就是说在内在呢打一个循环。那么这个时候用嘴轻轻把它吐出来，吐气的时候数上几个数呢？数八个数。然后一边吐气的数上八个数，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一边吐气的时候一边收腹，一边吐气的时候呢要一边收腹，就是吸气用鼻子吸，下到丹田，然后屏住呼吸，数上七个数，然后呢再轻轻的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呢一边收腹，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收腹的时候再数上八个数，数上八个数。当你数上八个数以后，然后再快速的吸气，把这个四七八，做一个循环。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着急的时候哈，你在考场上你做两三个就够，不用多，两三个就快速的稳定下来，快速的稳定下来。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在做的时候呢，把注意力就放到呼吸上就可以，这是快速的呼吸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因为在高考的时候，在那种状态下，紧张的状态下，我想大家就这么去做就可以了。但如果呀如果你看等高考以后，说谁真的是有特别焦虑的状态再做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建议哈，要有老师专业引领做。因为它看着简单，但实际上呢，它的呼吸吐纳呀，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你怎么呼吸，怎么吐纳，但在高考的时候呢，你就这么去做，就比不做强，这么做就比不做强。然后这个是，你看吧，在这里面呢，就这位家长哈，你可以和孩子说一下，就是做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快速的缓解。快速的缓解。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位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了，然后你再来听。因为举啥例呢，就是比如说很多的有一些考生吧，就是考场上就是

有点慌，他往往什么时候考前慌，但真正试卷一下来的时候，他马上他注意力就是锚定在他的试卷上，然后呢他会忘我的答题。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这样，但也有的孩子就是提单一下来，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吧，就是往往这个时候是容易慌的，这个时候容易慌的，读题也读不进去了，题读了不懂得啥意思，不明白。你要平时可能这都不是事儿，但那个时候大脑完全空白的时候，他就是读题读不进去。但在这时候呢，呼吸，就把注意力都放到呼吸上，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呼吸上。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人呢就是，一定要什么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嘛，让副交感神经呢接管你的情绪，然后你就是几秒。所以在这个时候深呼吸呢是调动了你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吧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孩子啊，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家长知道就可以，因为现在就是让孩子可以去准备，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去准备明天的就是可控的那个课题，可控的那个课题，就是也就是说做到啥呢，考一科忘一科，考一科忘一科，这时候就可以瞎着胸瞎着皮包米了，考一科忘题，可能自己出来以后就感觉，哎，这题可能没做好，不聊这些错题了，不要再聊了，一定要这时候切掉你负面情绪的延续，切掉这个负面情绪的延续，如果你切掉了，那就是最大的程度了稳定住的状态，因为每一科都重要，高考的时候每一科都重要，就切断这个。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妈妈呢就是问，就是高考第一天考完了，第一天心态还行，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这个题可能就不一定是孩子可能是孩子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题呀，就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开始看那题的时候感觉自己可能有些部分没有复习的那么扎实，所以他会慌。如果他在漏啊，他会这样。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明天的考试卷中啊，如果真的要一旦出现这情况的时候，就做个深呼吸，快速的锚定，快速的放松，快速的聚焦当下，这个方法特别管事儿。写的燕秋老师，哎呀，这都是我们的听众啊，这都是我们的听众啊。我一看就说燕秋老师，真的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啊，因为在这里面我感觉也是家长的一份信任，家长的一份信任。然后压力特别矛盾，我们家长到底该怎么调整自己，怎么什么叫正确陪伴这样我先说啥叫正确陪伴啊。高考这两天家长怎么陪伴孩子，如何陪伴，什么红烧肉的鸡腿的，因为孩子爱吃肉啊，那么平时他吃什么还让他吃什么，不要给他新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包饺子了，包包啥的都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该怎么考就怎么考，你呢就是该做啥你就做啥，该做啥就做啥，尽量呢别让孩子呢感觉呢他在考场的过程中你就在场外等着，尽量不让孩子去这样，因为你这样吧会可以说就是相当于给孩子一些压力，因为孩子吧，每一个孩子的学习都是希望呢光宗耀祖，他都是希望，其实孩子吧最终他是成绩给谁看呢，给自己的父母看，给自己的爸妈看，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以说绝大多数还真的挺懂事儿。我再给大家做几期这样的节目，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孩子如何回报父母，高考肯定是一个部分，但在这里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来讲，真正的就是希望孩子什么，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的生活好，
然后

啥叫正确的陪伴呢？这位爸爸，你就是你该咋做咋做，该干啥就干啥。因为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当你似乎不是那么关注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饮食这块给他保证好就可以了，平时他吃啥喜欢吃啥给他做点啥就行了。嗯，像有的说那这个时候不能大鱼大肉啊，你就记住平时他要大鱼大肉，你这时候还是大鱼大肉，平时比较清淡，那你这时候你给他今天就是讲课的任务很重的时候，我的饮食我就爱吃肉，我必须得吃肉，而且吃肉还不能吃瘦肉，必须得五花三层的肉就梅花肉了，那叫就是那叫啥，反正五花三层的肉的，你就是特别瘦肉，因为必须得吃肉，就好像吃上肉以后吧，就是你可以饭少吃点就行，反正我可能我可能是东北人哈，我爱吃菜哈所以吧，在这个里你就是记住一个啥呢，根据孩子的特点，他要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那就可以了就是这个，看来你这两口子啊，焦虑都挺重啊。焦虑重是，总是忍不住叮嘱孩子，别马虎。其实，在心理学有一个啥特点？有一个，心理学叫情绪投射效应。心理学有情绪投射效应，也就是说，啥叫一三意识哈？就是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感知力的，就情感的、情绪的，他的感知力哈，远远超过我们成年人孩子的，越小。他感受力越强，他越小感受力是越强的。然后呢，就是就在这个里面呢，就哪怕投射呀，就是情绪投射呀，他会让孩子压力倍增的。其实好多的家长可能，哎呀，我叮嘱他，就是哎呀，可能是关心，但有的时候真的，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叫关心则乱嘛。这个时候吧，就是你就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然后你心里愉悦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开心和愉悦的心情也能传递给孩子，孩子能接收。当你把令你愉悦的东西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接收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情也会愉悦的，那么他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去考试，那么他就和考试的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考试就跟开了挂似的，越考越顺，他只要心情好他就越考越顺。

真实的一个事儿，举一个真实的事儿。这就是啥呢？因为我每年呢，都要，就是做一些和高考相关的工作，和高考相关的工作。因为你看头年的时候，咱在锦州广播电视台做助力高考加油孩子，我们现在就看这些孩子啊，他们往往都来自于什么？情绪的稳定，情绪的稳定，而情绪的稳定和啥有关呢？和家庭有关，一定和家庭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在高考期间呢，孩子最要求的不是鼓励。你说我得鼓励鼓励孩子，要求的不是鼓励，就是孩子需要的是一种无压力的安全感。你的关心，像有的就是那个，考前，像在这个里面，孩子需要的什么？无压力的安全感。孩子需要的是无压力的安全感。其实家长不用那刻意的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说话，又不敢惹着孩子。你就记住，那个高考，你惹着孩子也没事儿。你就记住，你惹着他的时候，给他整。另外呢，就是家长那种小心翼翼呀，反复的。就告诉他，哎呀，别着急呀，考啥样都行啊，考啥样都行的背后就那一说的，考啥样是不行的，你得好好考。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的孩子都明白他语言背后是啥，因为你要不关心他，你就是在这里，你不关注这个事儿，你不会那么叮嘱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建议家长不要反复说，不要反复说。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呀、啊，正常的吃饭呐、啊，正常的聊天啊，就是弱化高考的那个特殊性，弱化高考那个特殊感，就给它弱化了。你就记住，越是弱化呢，停止追问考试的情况，不要追问这个东西，爱考啥考啥，考完试以后再说。然后呢，就是因为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意味着。其实你传递，但实际上这话的本身是什么？就是必须考好的负面的暗示。其实这都是负面暗示啊。你看，有的孩子家长就是在考前的时候，等我过年。

的时候，考前的时候，再给更多的家长再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调整，紧给他做好，这就是最好的陪伴。然后你的情绪稳定，你开心了，你就像暂时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了一样。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是锻炼去，打打球，下下象棋，或者是洗个澡，游个泳都可以，跑个步，反正就是孩子底气在哪儿啊，在家长，最好的解压的底气。哎呀，这接下来还有是一位妈妈，哎呀，这位妈妈今天都是家长在问哈，没有孩子，孩子因为就是都是在复习考。妈妈，这是燕秋老师，你好。哎呀，我看见今天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粉丝啊，也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我一听没说燕秋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昨天考完试，觉得自己好，总说呢考砸了，以后就没出路了。老师该怎么疏导孩子这种心态呢？看来这位妈妈有点儿，其实就是挺关心，然后呢也挺担心孩子哈，就是因为孩子说的，考砸了以后就没出路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可能，负担重了，负担重了。其实在这里面，孩子说通过一个考试哈，就这种心态应该啥，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心态叫灾难化思维，灾难化思维。啥叫灾难化思维？就是专门做几期节目啊，就是如何，就是面对的高考与学习，高考与文凭，高考与学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学习的意义，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做几期这样的节目，也我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也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大家呢，对这个部分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踏雪寻风，感谢啊，锦逸特别感谢，锦州棋牌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稳稳的幸福的例子呢，其实每天都有大量的考生就因为一科没发挥好，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啊，就是陷入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中，年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导致后面的几个科目崩盘，后面几个科目崩盘。其实从心理学的概率上来讲啊，合理的容错率，它概率本身就合理的容错率。大家知道心理学一定和数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说的，老师你看你经常会用数学或者是物理学的概念来描述心理学，对任何一个考试它都有容错率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特别完美的发挥，一点儿就失误都没有，不太容易。有没有一点失误没有呢？有，确实是有，但是绝大多数90%的以上的就是。那么有些人呢，他的概率里面呢，那也有的呢考得特别顺，那就往上面上了一点，所以吧差异又出来了。我们棋牌协会说了，锦州棋牌文化研究会祝我们的考生明天会更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啊，呵呵，特别感谢，说得特别好，确确实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意味着什么？我们接纳当下，意味着我们要接纳当下，接纳当下所有的发生，它发生了，那么我们就接纳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因为它是 糟糕化的这种一个思维模式啊，对不对？糟糕化的灾难型的思维，对吧？一个事没做好，那以后就也就是说用到我们考试，一个高考没考好，那么我们未来的人生就失败了，全完了，全毁了。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做出重大成绩来呢，有没有？都有。所以在这个里面都是属于阶段性的。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一讲2026年咱中国有三个奇迹吗？这三个奇迹就是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从这上来讲，我们就来看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奇迹，我们就会看到呢是破除他的那种灾难化的思维，灾难化的思维。我们要和孩子聊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让孩子更加的清晰，因为孩子毕竟小，
他呢，但是高考呢对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重要的人生经验。就是说我们通过高考让孩子在这里头呢进行多方面的成长，进行多方面的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们聊啥，就是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测评。像我们经常做心理测试，那可能半年做一回，半年做一回，对不对？那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就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它不是人生的终审判决呀，它不是一个人生的终极终审的一个判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呢，就哪怕你一次发挥失误了，有可能是一科发挥失误了，也有可能这几科你都发挥失误了，只能说你当下的状态有波动，它不代表你以后

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这个锦州旗袍文化就说了，就说祝我们的考生明天会更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在这里就是意味着什么？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啥叫最好的安排呢？就说在这里哪怕我们失误了，你就记住，人生没有如果，都是必然。那么失误了，那就说这是我们必然的。那可能我们第一个可能我们没有准备好，有可能我们学业没有准备好，也有我们身体没有准备好，也有可能我们心态没有准备好。那么一定是我们的秩序要，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呢高考的容错率。我们从大概率来讲，从概率心理概率来讲，我们接纳这些打破呢，我们一定在内心打破一考就是一个试卷定终身了，一定打破。那这回考试没有考好，你就记住，孩子如果要有保持个好的心态，那么接下来他做什么事都一样会有重新起步，一样会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从明天开始，那么你就记住，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一样我们要告诉孩子，我们从明天开始都依然面临不同的考验，但是在这个里面呢，高考以后大家都是重新起步，都是重新起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那种糟糕化的灾难性的思维一定给他扭转过来，一定要给他扭转过来。那题那我就现在这样啊，本来我是想给那什么给就是给家长答的，但是这个学生答了，我先可他来吧。那个这位小雨他说的，老师我到高考的最后阶段，特别就是考试的最后阶段，哎呀就是真的啊，因为小雨啊，因为现在也能快九点了哈，然后因为你明天还要面临一个考试，我就是一句话就告诉你啊，你这个呢我先不一定解决什么样，你怎么能够快速的就是稳住自己。你是这样啊，你在考场的时候深呼吸不下来，你这样哈，你双手握拳，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呢握拳以后，你在就是心里头数上一二三到三这个点的时候，一二三到三的时候，然后手这个拳达到最二三这个三的时候，使劲握着，身体要冒汗，就那种状态。然后到三的时候啪手打开，然后再握下，一二三啪打开，你就记住做了三个五个马上就稳定下来，快速稳定下来。小雨这样就是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就行了。明天考试的时候提问呢，我跟大家聊几分钟，因为小雨这说的是考试的时候心态慌，手心出汗，脑子发空，越稳住越慌张，怎么办？其实这里面对于他来讲，他是个典型的，习得性的紧张，他绝对不是因为这，他过度在意这个考试的结果的时候，就会产生有一种叫啥叫目的颤抖。叫目的颤抖，就是越想做好越出错，越想做好反倒就是越做不好了。你比如说哈，你当你想做一个事儿的时候啊，你啥叫过载呀，就想的太多了，就是要心态过载，大脑完全被负面的就是这些情绪占据了，大脑被它占据了，大脑被负面情绪占据就没有办法，他的大脑他得提取，因为考试不就是一个记忆提取的过程吗？完全就是就顶到这儿了，你提取你的一些知识你提取不出来，所以吧这就是一啥过度的紧张带来的，就是大脑过载。他一紧张都怼到这儿了，然后他一着急，那你不心慌不出汗，那个脑袋不发空，你往哪儿跑啊？你因为出不来呀，这些东西你提取不出来呀，记忆不就是个提取的过程吗？他提取不出来。所以刚刚呢，我给这小雨这个同学呢，就是给他就是一个握拳，然后快速放松，握拳快速放松。这里我们很多的听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可以做过这个动作，可以就做一个这些动作，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就是。我们说老师你方法挺多呀
确确实实，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老师的方法确实挺多，然后还有很多方法呢，就是啥呢？针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我们会给他不同的建议，给他不同的方法。但是这样的时候，他容易降低他这个效果。所以吧，但你小雨你就记住哈，假如你要还在这个直播间里哈，但我不建议在直播间，你就去该学习学习去吧。然后在这里面，他真做的时候，你就记住效果一定特别好，一定特别好。但在这个里面可能说，老师那有的时候我效果不好是因为你这没做到位，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线下给大家训练。其实是要训练，另外需要训练上需要

需要一个心理能量特别足的人带大家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说就是能够发挥出你最佳的水平来，能够发挥你最佳的水平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对于就是高考的孩子来讲呢，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今天可以说再次祝愿所有的学子呢，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
1: 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生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理大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处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我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中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是国内的患者

0: 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照，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在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淋，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获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
1: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
2: 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2: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喊了，妈呀！为什么说霸道呢？因为两三天了，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身上也爱动了，有劲了，而且呢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治
0: 啊？而且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说，姚桂荣是吧？
3: 对，
0: 是两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0: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
3: 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啊？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江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江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
0: 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身
3: 对，
0: 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江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
1: 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我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那个微波，又输液的， 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1: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
0: 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那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2: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0: 嗯，
2: 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0: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方啊，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哦，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方的里边这个
3: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

0: 那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0: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0: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啊？
0: 是呢，
1: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0: 对，行吗？
1: 放松一下。
0: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得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1: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1: 对呀、
0: 啊，
1: 这两个
0: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1: 是
0: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1: 作为 MPV 什么就空间大一点的。
0: 是，
1: 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0: 你要懂你自己就
1: 是。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哎，所以说这位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0: 是呢，然后这。孤独，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你掰扯了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那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那别生气啊。
1: 对，
0: 他说的对，你说的对，
1: 对，您说的对。
0: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1: 都行。你说的对，
0: 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东西，勿忘心安说这个五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图那个造型啊，图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1: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0: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对，
1: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0: 哎、对、
1: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0: 完了你买吗？
1: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0: 是吧？
1: 谁没有缺点呢？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0: 哎，对，
1: 你得慢慢先接近他，然后你接受他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他身上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
1: 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我得存5000，
1: 对，那
0: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1: 是，那他也都擅长这方面的。
0: 啊、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0: 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0: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1: 俩人玩的就
0: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1: 那是
0: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棒，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呢，
0: 对吧？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的，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0: 哎，
1: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0: 是吧？
1: 张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相对来说稍好那么一点。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买一个这个低配的200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啊，没啥不可以买啊。
1: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一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0: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1: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0: 对呀、
1: 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5万选哪个好？
0: 哪头都不行，
1: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我那真能说200多款，
0: 真的是，
1: 哎，就是你不
0: 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
1: 嗯、
0: 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多，
1: 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0: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1: 嗯，
0: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1: 然后你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0: 嗯，
1: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15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0: 嗯嗯，
1: 那真是没开玩笑，非
0: 轿车、油车。
1: 对，啊，他想买油车啊，轿车，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
0: 要求吧？
1: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
0: 点，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1: 是
0: 那15万让您花了。
1: 对呀，
0: 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1: 对，对，肯定有，
0: 甚至还会很多。
1: 对呀，所以说你15万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0: 啊。嗯，
1: 你再添个7万块钱吧，
0: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1: 算说有啥？
0: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
1: 着。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0: 嗯，
1: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0: 嗯，
1: 啊，你这1年1万公里都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两个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
0: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1: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子辈儿的。
1: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0: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啊。
1: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0: 你看看，你这个
1: 开3年就买，
0: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1: 对呀、啊，你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0: 是
1: 在旁边租个房子。
0: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1: 孩子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0: 对呀，
1: 买那车干啥呀，
0: 折腾，
1: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你给孩子留着是吧，这个车友都是、
0: 嗯、
1: 啊，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0: 对，那
1: 节约一切时间，
0: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1: 呢。 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哪个就是早上晚，
0: 不一特别，但我觉得这个
1: 钱，
0: 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1: 嗯，
0: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1: 嗯、对，
0: 那孩子有那工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1: 是不如啊，
0: 你是高三了，高中3年嘛，
1: 哎，
0: 嗯，
1: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个4S店他不乐意听我说话，
0: 对，说人家想买，你看你非得当着人家，
1: 万一买我这个

0: 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
0: 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0: 是
1: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0: 嗯，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开三年一卖，
0: 那就不值钱
1: 了。对，赔
0: 了
1: 不少钱，
0: 真不值钱了。
1: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0: 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0: 对，
1: 您跟家人朋友聊天，
0: 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三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1: 更舒适一点。
0: 哎，
1: 孩子也不着急。
0: 嗯
1: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你可以再告诉我们看什么车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0: 嗯，
1: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想到这个方案、啊。
0: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 和 T9 买哪个？那看你预算呗。
1: 嗯，
0: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10 呗。
1: 嗯、
0: 啊，那预算不够就买 T9 呗。啊 ，T10 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1: 嗯，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那看陵园转盘这个地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桥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情况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
4: 我有一台16年的铃木奥拓，
0: 嗯，
4: 白色的，
0: 嗯，
4: 52000公里，
0: 嗯，
4: 然后是全车原漆，
0: 嗯。
4: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0: 具体啥配置的？
4: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普通
0: 排量，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4: 原版原漆，
0: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4: 11000、12000、23000，
0: 差不多也就那样。
4: 啊，行，好，谢谢您、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0: 对，
1: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
0: 是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这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1: 对呀、
0: 啊，因为这差不多都挺帅。
1: 嗯、
0: 什么叫、
1: 嗯、
0: 我看看你谁？
1: 看看
0: 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1: 像摩托车一样帅是吧？这个真跨界了。
0: 哎，你看这个就说啊，
1: 嗯，
0: 不买电车贬值大，油车哪种车省油？然后你看下边我这公屏都说了，
1: 说哎呀，
0: 买大排量的呀，
1: 人排量得大。
0: 这个，这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1: 对，它就是油车嘛。
0: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1: 费油啊。
0: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
1: 嗯，
0: 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再比，就再省油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啊。
1: 对，你要考虑点别的，这油耗就先别考虑了。
0: 嗯、是的，那天我这个我太太我聊天，哎呀，
1: 嗯、
0: 那个你明天出门你开我那个车走吧。
1: 嗯嗯。
0: 我说咋的呢？
1: 嗯。
0: 你我那车这油耗14啊，而且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1: 人一看，哎呀，这都13、14个呢。
0: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
1: 都干脆不看了，
0: 不瞅。
1: 对、
0: 哎，你就说油价涨了、
1: 嗯，
0: 你不加油嘛？
1: 嗯。
0: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个这个车和那个车哪个更省油，因为都是油车嘛。
1: 嗯、对。
0: 可能告诉你这个能比那省一点。
1: 能比较一下、啊。
0: 对。现在也没啥比较的必要了啊！你要是图省油，图省油呢，咱就买插混。买油混、
1: 嗯、
0: 买这个纯电，哎，多简单就完事了吗？
1: 嗯，好。

0: 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条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
1: 啊，
0: 嗯，好吧，看一下为你钟情啊，他说，
1: 啊、我看一眼啊，等稍等，我看一眼啊，
0: 看一眼，能行不？
1: 我也不知道，
0: 真的是，
1: 啊，
0: 能不能行？
1: 啊
0: 啊，
1: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0: 嗯，
1: 因为老是
0: 你这个对七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1: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
0: 对，是淡黄色。
1: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0: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1: 啊，
0: 问能卖多少钱？
1: 换了，我觉得100005000嘛。
0: 嗯。
1: 啊，这样情况啊，您自己参考啊。
0: 100005000哈、
1: 嗯，
0: 好，为你钟情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
1: 是，
0: 嗯，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1: 是的，
0: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1: 嗯，
0: 但是会老化嘛？但问题它22年的不能啊。
1: 珍珠白它
0: 才3年就不能。
1: 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黑色白色的居多，
0: 它这个淡黄色
1: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0: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色。
1: 就是你这淡黄色我得真得合一合一，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还
0: 觉得
1: 淡黄。
0: 对，你说是淡黄色了，
1: 但如果我真没知道你这是啥颜色。
0: 但我觉得它啊，它这3年不至于那样吧，能吗？
1: 然后你要真是特别有你如果买的是主流的车，就大众化的、
0: 嗯、
1: 销量特别好的车，但是你选一个特别格路的颜色，
0: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1: 对，
0: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色呀？
1: 是呢。
0: 嗯，还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识别呀、
1: 嗯、
0: 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它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1: 我真见过红的
0: 啊、
1: 叫
0: 红色凯美瑞啊，
1: 叫什么耀动红啊。
0: 啊、哦，行的话，您真的就是有时间方便给我们拍个图片，我们看一眼，让我们见识见识啊。真的。
1: 嗯，见识见识，我也。
0: 有点好奇哈，
1: 现在是没看过呀，
0: 嗯，
1: 啊，真没看过，但是你说呢，它有可能是银色啊，
0: 嗯嗯，
1: 这个欧泊银的颜色啊，这个倒有可能是相对来说会。
0: 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雨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2: 对，
1: 再配一个黑顶啊，
0: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1: 哎，这个国宝说啊，买纯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0: 格色、啊、就是另类一点的。
1: 对，就不行就买白啊就行啊。
0: 嗯，好的。
3: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
4: 三，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啦、
1: 嗯、
0: 哎，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1: 是的啊，这个哎，这的
0: 怎么到刀哥这儿，
1: 刀哥一来
0: 嗯，
1: 买车就像买菜。
0: 哎呀，刀哥能做到不？
2: 能做到，能做到。
1: 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说、
0: 嗯、
1: 买车就像砍菜，你说来吧。
0: 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
0: 嗯，
2: 这个空运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
0: 嗯、
2: 知道就是刀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
0: 嗯。
2: 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1: 那你再解释一下，
0: 解释一下哈。
2: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
0: 嗯、
2: 帮助他们去砍价，
0: 砍
2: 的多了，
0: 叫刀哥了。
2: 砍一年，砍2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
0: 真，
2: 圣上说市长都比较了解。那这个新朋友呢，就可能是刚听这个广播或者刚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啊，还是就是对我们市场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站，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服务。这个有需要这个客户需要检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5-48进行那个检测。

0: 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
1: 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一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这个是挺押韵哈，
2: 这个好啊。
1: 你帮大家省钱了，就相当于让大家有钱了，发财了，是不是？的 CRV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自动挡2.0，跑了110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0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1.5T 的，跑了是2018年的自动挡1.8排量，跑了2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哈弗 H6，是2021年的首挡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
2: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805-48。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1: 哎，好。
2: 好的啊，那谢谢。
3: 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节目后
2: 10.05万都够呛了，你后杠换了，现在前一字板换了，
1: 对，
2: 还一面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5000我收回，到不了，
1: 到不了啊！
2: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1: 颜色也受限了，
2: 必须的，到10吧，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1: 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
2: 哎、
1: 是不是？
2: 对啊，
1: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2: 哎、
1: 影响价格。
2: 是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
1: 嗯、
2: 啊。还给我比个小心心，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1: 哎呦，
2: 人气票，谢谢啊，
1: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2: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这点有点不太合适，
1: 提点建议行不行？
2: 是呢，
1: 啊，
2: 大家再等我一会儿，行不？
1: 行，那你
2: 必须把这个都，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1: 是 啊，
2: 啊，挂过来一个，完了写是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1: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2: 啊，别动啊，
1: 别动啊。这个朋友说到是，但是这个缺条件呢，20款的宝来1.5时尚猛石黑35000。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2: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不想挂，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1: 对，
2: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1: 不然还以为、
2: 啊、对，你以为我是
1: 这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
2: 看见我的图像。
1: 看图像，
2: 我的图像，行，你看着就行啊，
1: 对，
2: 没让您失望就行啊，哎，挺年轻啊，
1: 就觉得听你声儿，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2: 是呢，
1: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啊。
2: 说我50，
1: 哎，是不是
2: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也有点快。
1: 加油吧，啊，微信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2: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啊。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1: 你看是吧？
2: 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2: 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 啊，但是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亚洲龙还你得合计合计啊，更灵活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动力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然后亚洲龙就空间更大，级别会比它凯美瑞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速度会更好，你自己合计啊，自己去试啊。
1: 好的，小宝子有在听吗？听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下。赠人玫瑰呢发来信息说，我家就想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2: 你喜欢你老公喜欢的东西吗？看看你对你老公的爱有多深。
1: 嗯，
2: 如果你爱你的老公，
1: 嗯，
2: 就买你老公喜欢的。
1: 嗯，
2: 如果你说我不爱他，那就买你喜欢的。
1: 不是，你这给人刚上了，你这不是吗？
2: 啊，节一会儿那个节，你说我们啊老爷们的节有几个？
1: 嗯，
2: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2: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2: 车而已，对吧？你想你买了一台你。

0: 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0: 而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1: 嗯，
0: 啊，
1: 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爱丽绅。
1: 老公
0: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0: 啊，
1: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0: 什么老公？
1: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0: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爱丽绅，就买爱丽绅，我都不带有，
1: 都不带提别的的。
0: 真的嘞，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嗯，过不过分？
1: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0: 真的嘞，
1: 啊，
0: 就哎，就别说性价比了，你喜欢
1: 性价
0: 比
1: 吗？
0: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0: 哎，你还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0: 完事了，
1: 行吧。
0: 嗯，
1: 哎呀，然后啊，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这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0: 爱丽绅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嗯，有性价比，
0: 对不？
1: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0: 最起码得便宜个。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0: 下周了。
1: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0: 是的啊。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2: 北京时间，
3: 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4: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扎根乡土的文字创作者，锦州市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以时为时代放歌，传递家国情怀。那么同时呢，他也是齐派文脉的书画者，齐白石第四代弟子。他的水墨画作品登上过澳门邮票，出版过邮政珍藏邮册。那同时呢，他还是影视和音乐的创作者，亚洲微电影协会的编剧导演。他写的《回家吧，台湾》获多家官媒转发。那另外呢，他又是扎根我们乡土的一位创作者。那姐，嗯，张坤老师您好。
5: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众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张坤，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我的创作生活。
4: 嗯，好，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观看我们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咱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如果刚刚听了我们这期介绍，想看看啊张坤女士何许人也，那您现在可以边看边听。另外呢，咱们的评论区还有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区都已经开通了。朋友都听说过大东北小烧烤或者大锦州小烧烤这两个版本的歌曲啊，那我也是通过这首歌了解到张坤女士。那么这个时候才发现啊，这个写歌仅仅是这位才女的冰山一角。我感觉她的音乐啊，把锦州传播。
5: 我从十几岁开始写诗，后来慢慢扩展到写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不过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写歌上。相对早期的作品呢，是2012年和作曲家格里杰夫一起作词作曲的《过年那些事儿》，上了2013年内蒙古卫视的春晚。
4: 合作就跟这个作曲家，格里杰夫合作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细节？
5: 2012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讨论很多次关于这首歌的创作思路。当时反复听了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和中国娃娃的《发财发福中国年》这两首爆款的新闻歌，这种版本节奏非常快，氛围感强，年味儿更喜庆的欢快曲风。内蒙卫视推出后，这个反响还是不错。所以我分享一下我的写歌经验。
4: 嗯，
5: 你要写什么样的歌，你最好是先去了解这类歌曲，就是比较成名的，以学习的角度和心态去听听得到市场认可的这个歌曲，就是不要盲目的去造车，然后从别人这个已经当红的歌曲中看到市场对这个作品的认可点在哪儿，多听多学，然后才能快速的成长。也祝愿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能早日创造出原创歌曲和大家分享。
4: 嗯，其实呢这几天啊，因为小城良方 啊，这个摄制组在锦州正在拍摄，我今天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啊，这个粉丝和流量的力量。那么咱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外界了解锦州啊，知道锦州，包括咱们锦州本土的一些歌曲啊，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能力，那也不妨拿起笔试一试。大家每天都听歌，而且作为电台来讲呢，流行歌曲和音乐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交流方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5: 有个行业里的小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歌曲制作呢和把大象放冰箱里一样，拢共分三步，第一步写词儿，第二步作曲，第三步唱出来，然后第一步和第二步可以换一下程序。我觉得这小笑话挺有趣的，但是在做歌的过程中呢，五代处理，第六步就是出版发行，是这样个程序。然后呢，我就是分享一下我写大锦州小烧烤的时候，这歌写了十多个版本，就最后确定下来就是

0: 当下流传的这个英浩演唱的这个版本，他的烟熏嗓就很适合拿捏这种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的烟火气息。
1: 嗯。所以想一想啊，这个听着很有趣儿，但实际上每一个步骤都是精心打磨的过程啊。所以呢，不要想说，哎，我跟你约个歌是一个多简单的事儿啊。其实这个背后创作者的功夫是下的很多。嗯，您的创意有没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就因何而来？嗯，
0: 这个主题呢，我觉得一首歌有的时候是你先确定主题，比如说爱情啊、友情啊、梦想啊，就是你先确定完主题再去思考怎么下笔，歌反复的去修改。任何一首歌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经过修改，然后再品、再改、再多角度的去调整。但也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先写出了一段词儿、一段话，然后根据这段现有的词儿去确定主题，就给它起个名。

0: 以待处理对混音的歌曲就进行了最后的优化，调整了音量啊、动态范围、音色，保证歌曲在不同的设备上去播放都是一个
1: 热门的啊，哪一行呢都需要坚持。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你脑子里能够浮现的一些优秀歌手啊，其实他们的来时路也未必。稍后咱们就共同听一听啊，这个大锦州小烧烤的版本。那作为一个做宣传工作的人，我发自内心的是特别希望，

0: 还有藏说啊，这位美女张女士太棒了啊，更棒的地方在后面，大家慢慢听啊。晨晨说大锦州小烧烤好听啊，还有很多呢。
1: 然后全国台联呢，还有北京台办，黑龙江台办，还有湖北台办等等很多的省市台办陆续转发了。2023年的时候，中国烟雨家出版社就是，还有在2020年的时候，我写的《长子情怀》，我恩师张远福谱曲，也是家国情怀促使我为脚下的热土去发挥自身的一点点才华。自己的掌心想到的这句词儿，这段时间呢，他跟我说：“妈妈，我想写一首歌，《肖战来接》。”
0: 你是绝对是斜杠人啊，就是如果介绍的时候能打很多个斜杠。那么什么时候您有了这个跨界的想法？还是说我没有想法？我就是这么自然的去跨界了。
1: 我有两位非常好的老师，王广然老师和张远福老师，应该是受他们共同的影响吧。王广然老师曾经说，艺术不分家，懂文学才能画好画。然后张远福老师呢，他是陈思思和宋祖英的老师，他的名气非常大，他是音乐教育家。然后他跟我讲过说，音乐要接地气儿，要懂生活里的故事。就这两位恩师都强调要扎根生活，多元的学习，这让我明白
0: 地存在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学国画，然后老师男老师跟我说，你多看看球赛，你会发现有时候球赛那个射门呐，那整个那个过程，尤其是那个全景镜头的时候，它就像美术一样啊，那个布局是很脱跳的，是很有灵感的。我听话看了很多场球赛，最后也没看懂这个赛场的规则啊。现在想想，真是我怎么能看那么多球赛之后还是不会看呢？
1: 也是能触类旁通。
0: 对，另外呢，张坤老师本职工作是做过这个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其实本职工作非常忙，有很多呢分内的任务。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任何一项，都不是张坤老师赖以谋生的事情啊，就大多数是出自热爱的。那想问问您，本职工作会不会给您的创作提供一些灵感或者是素材？
1: 我是2020年开始接受这份工作，就是全省组织的到沈阳去培训。然后我觉得地方志工作呢，它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考察的时候强调，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留给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当时我就是为了顺应这个伟大的号召，结合自身的工作感悟，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合作完成成了《盛世修志》这首歌，这是至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官方网站中国方志网上唯一的修志歌曲，是2020年5月12号刊登的。也是因为从事地方志年鉴的编纂工作，我从地区发展史中了解到我们高新区、松山新区的历史典故啊，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这种红色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素材，就利于去文广的文旅的推广、挖掘、宣传。
0: 对，我觉得写了一首歌这个事情，我也特别感动，因为历朝历代修史修志都是一个默默无闻啊，需要耐心，他也很难有什么大的名利啊，就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这种付出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和看到。在主持沈晴访谈节目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做了11年的锦州全景画节目，就说话的话啊，里面说的很

0: 多的家乡的典故啊，历史渊源啊，一些名人的出处，其实都是地方志留下来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向张坤和他的伙伴们啊道一声感谢。哎呀，要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就是这么多领域的事儿，您的时间怎么平衡？
1: 我觉得性格呢会决定着做事的方向。我这人做事不是太情绪化，所以我做事的方向呢就是根据习惯分为四步。第一步紧急的，第二步第一步是紧急重要的，第二步是紧急的，第三步呢就是重要但不那么紧急的，第四类就是特别不是特别重要不是特别紧急的，我就会按这种时间排序去落实完成一个划掉一个。就是比如说练三年计划、当年计划、本月的计划，还有今天的工作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做事的过程中打提前量。就用咱们锦州的有句老话说，别先上轿先打耳朵眼儿。所以我这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但是就基本上平时的工作习惯呢，做事方面不是很抓瞎。
0: 这个成就已经不小了。那这个呢，告诉我们大家，就如果说您想开创一个个人爱好，其实时间管理也特别重要。
1: 对啊。
0: 张坤女士有一张照片，我特别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拍出了那种知性的美啊。后来一看，果然是这个大刊的记者给拍的，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建党百年那一期的《辽宁青年》封面人物是张坤女士，然后同时呢还接受了这个《今日辽宁》杂志的专访。我是光看照片了，后来再想问一问啊，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是压力呢，还是动力呢？
1: 这是我人生中非常值得铭记的机遇。我很感谢支持我的人。我觉得荣誉属于过去，也是鼓舞我前进的动力。每当我看着建党百年那期的《辽宁青年》杂志，还有《今日辽宁》两个整版的报道，还有其他就是很多的宣传，很多的报纸啊，还有报刊呐、啊，那些我觉得都是在告诫我，你要继续努力，不辜负亲戚朋友们就这些的厚爱。所以我还会继续加油的。
0: 好，我们也期待着张坤女士啊多领域的全面发展。那这么多领域当中的成绩啊惊喜，哪一项是您最满意的，或者说您自己最喜欢哪个领域当中的张坤？
1: 应该算是写歌吧。我最大的精力兴趣还是在写歌上，我觉得我会继续写歌，也会画画啊，创作剧本啊，做编导啊，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未来应该是有我的高光时刻。那么当下呢，就是一个需要打磨自己的过程。我相信坚持和勤奋会让我以后遇到更好的机遇。
0: 我们也共同的相信啊，为我们的家乡才女加油。时间那么快，一会儿我们还有一首歌呢啊，我还有留言没有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我们抓紧问一个我很关心的问题，就是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1: 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我觉得会集中在明年的暑假，因为我女儿还有几个月高考。就是她爸在国外工作帮不上忙，我想在孩子高考结束后她和我并肩作战，去有更大的精力和创作投入到生活中。因为除了工作管娃，有时候我就是不得不停下来手中的创作。现实和梦想嘛，就是你想做到平衡，首先会倾向于现实。在明年她高考完了，就是没有这个考学的压力了，她能跟我一起来从事这个创作工作。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因为现实和梦想你想做好，平衡得倾向于现实。我们先得顾好衣食住行，履行自己啊应有的一些责任。所以我觉得，要不为什么我说张坤女士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呢？和很多家有高三孩子的家长一样啊，一个人早上起来啊，给孩子这个吃饱穿暖送上学，然后晚上的时候要陪课和接送，
1: 对
0: 啊，然后要有跟孩子有交流。我觉得唯一不用操心的就是没有什么心理疏导问题。娘俩在这个创作当中就已经达成了很好的默契和休息。好的，那非常感谢张坤女士今天的分享。我们看到了她是如此的热爱生活，如此的热爱我们的家乡，对艺术有坚守啊，也有自己的期待。那希望呢，您未来的

0: 作品继续为时代放歌，我们更希望张坤女士的某一首作品一下把我们锦州推向一个啊文旅的顶流啊，真的是这样。
1: 感谢沈晴，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收听收看，提前祝大家2026大吉大利，好运吉祥。
0: 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一会儿要播放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因为我听了张坤女士的一些歌之后，我特别喜欢这一首啊。那另外也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幸福像花一样说啊，他说我没有听够，你们俩什么时候能来个返场？还有90后宝妈说呀，他说学画画其实挺苦的，反反复复的练习，他说我就是吃不了苦，没有坚持下去。这个我懒，我小时候老师说画到第100只麻雀，我的麻雀才能活起来啊，我可能第50只的时候就受不了了。还有这个思晨说呢，坚实的文化底蕴是一切艺术的源泉啊，这是夸赞我们张坤女士的，另外也夸我了。哎呀，夸我的还挺长，哎，我要截屏下来。尤其夸我呢，有这个共情的能力啊。芬妮说呢，从听节目到看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的对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打开了跨界的眼界啊。还有时间关系，有一些点赞的和一些这个问候性的留言，这个没有读出来啊，大家请谅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的时间留给张坤女士的这首《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好了，期待有机会我们共同返场。
1: 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2: 是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事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每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是通过直播的平台，通过电波我们在交流，通过电波我们在沟通。在这里呢，我们会和我们的新老这些听众朋友呢，我们共同去交流去沟通。有的时候生活中就有些事儿我们被戳中了，而且这个事儿又是个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每一天呢都和我们听众呢共同聊着很多的话题，而且一天呢聊不同的话题。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发个直播，我说啊，我今天想聊，比如说我今

今天想聊那个高敏感人格，但是呢，当聊着聊着的时候，我们听众可能就留言了，哎呀，老师，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候呢，直接就切换到我们大家想，就是特别想被戳中那个事儿，我们当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星光夜话的话题是海量的，它是海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它涉及到心理的话题呀，可以说它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头，它都伴随着心理的成瘾。老师，你怎么什么都懂啊？怎么什么都懂啊？你的知识怎么这么渊博呀？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因为心理学它研究的就是心理现象。而心理现象呢，就是包括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任何一个领域，我们被戳中的时候，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时候，都可以呢，用心理学的理论，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我们来去讨论它，我们来去化解它。可能今天呢，就是有的听众老师，那今天聊点啥话题呢？我可能下午的时候我发了一个直播预告。直播预告呢，是因为我这直播预告呢，就是我就想哈，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呢，咱有一位同学，就也一位听众，罗苏维吧，他在这里面说想聊聊人生观，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呢，就是简单从人生观这个角度先聊一聊。但他今天我看我们后台又有听众呢哈，就是说了还想聊一聊，就是说今天给我发的，因为今天发的可以说我后台我接到的有的时候太多了哈，我都忘了他，你今天给我发的是啥。你要想聊，你就是现在给我打到。我们罗淑维说了，因为我之前您说的那些前两天的那些事儿啊，也就是说有些事儿呢，就是第一个呢，自己性格都比较慢，是这一个呢，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个，对哈，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感觉呢，家里人呢，别人都挺快，就自己慢，然后感觉呢被家族所排斥。这个呢昨天呢跟你做了简单的交流哈，已经教家里人一个对自己排斥，另外还有呢将来马上要进行大学实习了，实习以后我会不会还是这样，然后因为这些事儿呢感觉自己都有一些轻生的想法。那么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小罗同学，我要说哈，关于就是你的一些想法，你一定要知道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生命一定是最珍贵的。为啥说生命珍贵？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有生命，你一切的改变都可以发生，没有生命一切都免谈了，都归零了。所以你看吧，你有这些，看到了这些，然后呢你又把这些呢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呢，你又可以说推出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呢，大家在一起呢共同去讨论这个事儿。那么这个就是呢，你首先第一个呢证明什么，你在改变。

这个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因为在这里面星光夜话的平台我们做的什么是科普，我们做的是科普，但是特别感谢你呢把这个题抛出来，敏感不，这话题敏感，但同时呢这个呢对于你来讲，对于社会来讲，是我们大家呢共同呢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对你自己来讲，我一再小罗同学我要强调哈，如果你要有极端想法，一定要找专业人，专业的老师做专业调整，真诚的就是挖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一定给你个建议啊，如果你要真的就是在这里面要有一些有一些极端想法的时候，找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调整。好，那么在今天呢可以说针对呀、可以那讲哈，就是针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罗同学的他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哈，我给了我的一些建议，对于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在屏幕前呢正在就是可能我发了以后有很多的家长，但也有很多大学生，可以说有很多人都锁定了我们今天星光夜话呢这，但是呢很多同学一直心里带着一个疑问，三观到底是啥呀，三观到底是啥呀，什么样的三观才是正向的，能托举我们一生的，可能我们内心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尤其正值青春定型期的大学生，可以说又该如何稳定住自己内心的那种认知和你的本心呢，如何才去做呢？其实在今天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抛开那些枯燥的说教，我们今天就抛开这些，然后呢我们用专业成逻辑，然后我们也可能也会结合一些真实的一些校园的一些案例，真实的一些校园案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大学生的三观，就是那种核心密码它到底是啥。然后呢我也特别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星光夜话的栏目呢，让我们呢走出我们认知的迷雾，走出我们认知的迷雾，一定把我们的人生的方向锚定住，锚定方向特别特别特别的关键，那太关键了。

好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闪光。关于这个话题呢，可能也是绝大多数很多的大学生就是最朴素的最核心的一个提问，最朴素最核心的一个疑问嘛。其实也真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抉择呀，我们的行为呀，它一个决策系统，这三观是我们的决策系统。所以吧，关键不它关键，它非常的关键。但我用心理学在这方给你做一个解答哈。世界观是什么？在三观里，世界观排第一。世界观是啥呢？是你看世界的角度，就是简单的，清晰一下，清晰一下，啥叫世界观？就是你看世界的角度，你是直接看到希望的，还是看到灰暗？这也是你的一个自动思维了。哎，你就记住，或者说你不喜欢了吧，你给我，你就记住，这样人的世界观，他的底层是自卑的，是灰色的。其实作为小罗同学，你是在探讨，你是在成长啊，你是在变化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然后在这里面呢，自我同一性。

啥的，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也正常，那也正常。但是往往的方向是和什么有，和青春期有关，一定和青春期有关，然后是价值观。说老师，啥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满身创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呢，就是说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样的底线我们是绝对不能破的。价值观一言一行呢是价值观。所以大家要知道呢，这个三观中为啥他们俩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因为你其中任何一环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我们就一定陷入迷茫。一定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来讨论，来讨论哈。那么我们这位叫星婉这位同学说，什么是正确的三观？有，但是一定有那个就是适配青年人成长的，青春期的孩子成长的，贴合人性规律的，利己但也不伤害别人的一些标准，我们会有的，这社会一定会有的。啥叫民法典？不适合所有公民现在当下的一个社会的需要吗？那么在这里就是啥呢？恪守，一定要恪守，就是因为在任何，你就大家一定要知道，你就说太阳给了我们阳光，但是它也有阴影的部分，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啊，没有绝对化的，人要一绝对化，那就属于认知偏差，还有以偏概全，偏差有关，你占了这三个任何一个都难受，任何一个都难受。其实有的时候呢，缺憾也接受它的黑暗，既有光明也有黑暗。然后这个要，但同时呢，我们要有啥？就是他从来没有否定世间的美好。你看他那诗句，对大自然的描写，对人内心的描写，对不？他从来没，他可能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境遇，你就喜欢不同的，诗句。因为李清照的时候悲悲切切悲，他去世前的一年呢，他又说了一个新的，那不是现在我们都在说人需求的五层次论，其实还有他提出一个新的叫啥呢？审美需求。其实人的审美需求很关键，很关键，那就是对生活美好的向往。有好的工作，但有很多人还说我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你说他这一句话影响了多少代人？大家想一想，造福长生啊，毕生所学在造福长生，他不足他的失利。他不足这个，但是他呢在弧定的目标方向特别的关键。人生啊，就是人生观不能错位，不能错位。错位的人生观其实无非两点，一个是及时行乐呗，对不对？认为读书苦啊，奋斗无用啊，只想躺平摆烂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就把清说，人的价值观可以说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是循序渐进的。心理学有个克尔格伯的道德发展理论，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啊。克尔格伯的道德发展理论，他就认为呢，他就是认为人的道德的发展都是从低到高的逐渐的发展的过程，就是我会讲很多。所以在这里边，人要看什么？人们都说看人品，看学识。其实这个学识不是你的文凭啊，大家知道学识不是文凭，看你的成长，看你的善良，看你的什么，你的良知。可以深但是有底线，它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正向的价值，它就是一个正向价值。其实你比如说有没有扭曲的价值观呢？有啊。你比如说精致的利己有没有？是不是有吧？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把这个当着自己的，我很聪明。

有几部都算是非常经典的 IP 了啊。今天要跟大伙分享的是国民度非常高的《女驸马》，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剧情来听《女驸马》。故事开篇呢，是一派温柔明媚的江南春日风光，春暖花开，风和日丽，襄阳城春色更好啊。当时呢，身居闺阁的千金小姐冯素贞心里边呢藏着一份牵挂，就是。

进衣服给他，叫他赶快离开这里才是。看护，快点见我提醒。

小姐。

就在这个花园当中呢，素贞啊、私下赠给李兆廷100两银子，要助他进京赶考。结果呢，冯素贞的这个后妈，哎，闻讯赶到，就诬陷李兆廷是个贼，哎，要把他送官查办，还要把冯素贞呢另配他人。冯素贞呢是四使不从啊，然后呢在危机当中他就逃跑了。逃跑的过程当中呢，就想啊进京去，干嘛呢？找寻他的哥哥。素贞呢有一个哥哥，名冯绍英。冯绍英呢也是啊，这个受后母的迫害，多年之前离家出走。他找遍京城也没有找到哥哥的下落啊。所以呢，就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哎，有那么一小段啊，这是寻找哥哥的时候唱的，寻遍了大街与小巷。

是有这个素贞和小丫鬟之间的一段对白啊。小丫鬟呢也是听了小姐的命令啊，出去帮忙寻找哎大公子。

果呢，出去大公子没找着，看见一堆人漆在一起啊，在那看榜文，他也过去看了。什么榜文呢？招考皇榜。这冯素贞琢磨来琢磨去，哎，那不如我就借着我未婚夫的名字考个试吧。女子没想到，嘿，高中了。

0: 神上为家祭走。
1: 哟，小姐，你哪里是要回家祭走啊？他不是想就是李公子和白檀成亲？
0: 出乎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2: 这个小姐呢考上了状元啊，想要请个皇恩回家祭祖。这小丫鬟啊也是很直白，你这是要回家祭祖吗？你这莫不是想要回去找你的未婚夫拜堂成亲？看破也说破啊，挺幸运，哎，高中状元。这高中状元呢本以为可以顺利的伸冤救人，哎，谁知道呢？我们说呀，很多的事情就是一波三折。这皇帝呢见新科状元年少有为，品貌出众啊，然后呢让这个刘大人过来宣读圣旨。

0: 是神煞人冲，人家
1: 啊，这是这不隐之子莫了，是懒聪明了，
0: 这是何故？
1: 我的本宫是唐氏，是个有妻子的人了，
0: 这就不得了。在去年上，万岁问你一苦曾娶过妻室，你是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赵阳哥，你不要借故推脱，应了这门亲事，老夫我要讨一杯喜酒

0: 就是不看老夫我做
1: 是啊是您
2: 哎呦刘大人我的软硬工她是一个女的
1: 不要胡扯
3: 刘大人此死是万万死不得的
0: 一刀见天知
3: 万岁
0: 万岁有之
4: 是来了啊刘大人呢也挺热心肠啊还恭贺这个素贞啊能够娶到公主啊。哎呀圣命难违推脱无果没办法这素贞呢就只能是暂且接旨入宫成婚。那么龙凤花烛红烛高照洞房之内一边呢是尊贵温柔的金枝玉叶一边呢是身份尴尬的贾驸马看似圆满热闹实则步步惊心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哎有了这么一个唱段这个就是严凤英和潘景丽合唱的一段龙凤花烛耀眼明

寻思。哎，不知是哪里划来，非要我你找聘，乃是一件寒露，能有今日之福对，全掌万岁恩典。哪里话有什么心思？今日

0: 下献起停河，同志就献起安息了吧。
1: 即是驸马饮酒不了。
0: 是啊，我酒吃多了。
2: 洞房花烛啊，这个冯素贞呢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啊，公主就觉得

0: 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呢？啊，说来说去啊，最终这个冯素贞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吐露真情了，一个欺君大罪。但是呢，冯素贞啊就把这个事情的利害关系又说了一下，公主呢也觉得是这么个事儿，那咋办呢？你说这事儿这么尴尬哈，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哎，冯素贞呢就给他献了个计。第二天啊，俩人就上金殿，到皇上那里啊谢媒去了。哎，公主呢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用一些特别的由头啊，用智慧的言语让父皇赦免冯素贞的死罪，于是就有了一段金殿谢媒。
1: 公主，我倒有过年轻起媒之计。

0: 官封和衔，是我惹的功夫，老臣我何功之有啊？
1: 有道是：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雷不成婚。少时
2: 驸马见驾，
0: 共旨千岁。
3: 平身。参见驸马。
1: 皇帝平身。
3: 谢驸马。
1: 皇儿，这是你的大妹上前谢我。
0: 不敢当啊，不敢当啊。皇家的栋梁，是我这的功夫，是公主的日益郎君，愿公主不忙，你个人不投下一道。
4: 多谢牛大人。
3: 刘大人
0: 就请讲吧，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

0: 杀，竟有这样嫌贫爱富之人，岂有此理？
1: 正是岂有此理，要是在魔朝啊，

0: 出是难的呐，
1: 难得呀，难得。
0: 驸马，人之重要状元之贺。

0: 刘
1: 哎，那皇家原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以故看来这个美人呐、少不得要问她一个视察之罪。
0: 对呀，难道是这个美人她也下了奸计不成？
1: 想不到世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
2: 刚刚啊，听到的就是金殿谢媒这一段，这个公主呢就以民间奇闻异事为开头，哎，就把这个事儿啊给父王讲了。后来呢，还是放出李兆廷顶状元之名，让他二人成婚。但是公主这边呢，也需要一个驸马呀。正巧这时候，冯素贞的哥哥冯绍英上殿来，哎，给妹妹请罪。这刘大人呢，就乘机作媒，哎，让冯绍英跟公主定亲了。李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9: 大黄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烘饼香，
11: 糖葫芦
1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9: 6月7号，2026年的高考正式开考了。为了全力的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了高考安保和便民的服务工作，全方位的护航广大游子的圆梦考场。你看，比如说在这个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校门口对面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从路段仅允许考生同行，全力隔绝了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现场的暖心的服务也是随时在线的啊。有一名考生因为疏忽遗忘了身份证，一时焦急慌乱，考场的这个考点的这个执勤民警呢快速响应，当场核实考生的信息，迅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明，高效的解决了考生

入场的难题。这种贴心迅速的警务服务，及时的化解了考生的突发困境，赢得了考生以及家长的连连致谢。咱们说啊，这个护考可不只是说安保值守，更有贴心的普法守护。在考试期间呢，流花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了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了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的讲解了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全国的高考啊，正式开考，有1290万考生迈入了考场。那么这个语文科目啊，这个作文试题啊，每年的这个考题到底是什么，大家也都特别的关注啊。

其中呢，这个大家伙啊，也都发挥了文明演进当中呢，总会有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高风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为是，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够贯通如海。我看了这段之后，我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是事儿就一阵儿。 啥都不是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豆豆的抖音直播间啊，来说一说您对这个高考作文题目的一些联想，或者是您的一些想法。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高考作文的题目啊，那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就不一一的去说了。那只不过说，当您如果说要是看到这样的题的话，您会怎么去写呢？ 站和站点的站，当然只要说你全力以赴，你就是人生的赢家。那么在这个高考在即的时候呢，咱们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高三班的学生李先廷作词并且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高考加油》。那么我们也在下面的时间呢，播放这首歌曲啊，也祝愿千万的高考生执笔为剑，以梦 为马，在高考的战场上所向披靡，心之所向，笔锋所至，心之所向啊，可以书写每位高考的辉煌篇章。好，那在下面时间，咱们就一同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5一直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的时间。另外呢，告诉大家，从6月5号开始呢，其实这个端午假期的首日，也就6月19号的火车票就已经开售了。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花海基地已经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其实这个金色的花田就是相当于在咱们家的大门口了，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到那里去打卡拍照啊，也是很出片的。漫步花间步道啊，也是步步皆风景。您不用远行，不用奔波，去团山子村奔赴一场金色的浪漫。具体地点啊，就是在太和区新民街道团山子村花海基地。出行呢，您可以乘132路公交到团山子村。再说一下132路，自驾呢，您就导航团。

这个东北超啊，其实要说起这个东北超，很多朋友也都想要知道，是东北超到底超个啥呢？其实咱东北人办事吧，它讲究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敞亮啊！什么叫敞亮呢？就是一句话给你整明白吧。东北超啊，超热血，超热闹，超实惠，超好玩，超带劲。哎，就这个五个超合一啊，直接。接着呢，要说起这个东北超最魔性的地方，不是单纯的就是球场里的拼抢，它是球场外面的烟火气。我们看这个城市观赛的第二现场呢，巨型屏幕一挂，街头巷尾呢全都是游客舞啊，喊话全网39个景区啊，在这期间说免可就免了呀。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说你花几十块钱打一个看球，也不耽误玩，玩累了你接着看。有一位江苏自驾来的家庭游客对记者说啊，本来呢是想路过，结果被43个景区免费给吸引了，硬是多待了3天。孩子开心，老人不累，东北的夏天非常的舒服，晚上我们还得穿个外套。江浙沪跨省深度游，高考毕业放松游，三股客流叠加，让东北夏日文旅彻底翻红了。更难得的是啊，这个口碑一直在发酵啊，抖音上东北超的话题之下几乎是零差评。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本来以为东北只有冰雪，没想到夏天这么好玩，下次得带着爸妈，超级美。老铁，咱东北不见不散，见了咱更不能散，您说是不是呢？

我就尤其在经过考场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有点紧张。在家里边呢也有亲属，过去呢也曾经是当然不是咱们锦州了，是外地的啊，也是高中的一所学校的校长，虽然已经退休多少年了，而且呢也是跟着这个自己的子女到了外地的城市，每到高考的时候呢，尤其是在上午的时间啊，这三天的时间都要去考场看一看走一走，我就觉得这是刻在骨髓里的一种习惯，也是真正的去关心啊这些孩子们，比如说这考题什么样啊外面的家长什么样啊，甚至于可能还会给这个家长出出主意啊。不管怎么说吧，就这种关心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现在所有的这个焦点哈，就都在高考这呢，烧烤的烤，真的是煎烤啊。怎么说呢，在这个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西大街夜市儿有这么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了。没错，咱们下面说的就是这个河南的事儿，是为了守护着城市烟火，让食客可以放心的撸串，让商户安心的经营，把安稳踏实送到群众身边。由此呢，网友亲切的把这个驻守民警呢叫做烧烤界最严厉的煎烤老师。也有网友打趣说，这个新乡夜市空巷成年人的班主任呢。不少网友都开始这个呼吁啊，说这种满满安全感的煎烤老师建议全国推广。哎呀，人家都已经坚持三年了啊，这个做法可不是说今年，也不是说这个月，已经坚持三年了，这是一种常态化的机制的。你看比如说容易发生一些口角斗啊，那如果说提前驻守的话呢，就可以快速的去处置了。另外呢，这个因为人流量比较大嘛，

这个治安呢也是难点。你看比如说会时有发生。在这个时候呢，这民警同事啊，比如说这化身奶爸啊，或者是说喝醉了找不着家，民警同事连夜，民警同志的这种点滴守护，让群众感受到了烟火气里的踏实。其实你看这个监考老师的出圈呢，也折射出了咱们群众对于看得见的平安的强烈渴望。那么对网友给警察叔叔整几串烧烤来点哈尔滨啤酒的调侃啊，这个警察同志也笑了，说不用请我们吃串啊，大家点赞。虽说呢说的是河南的事儿啊，但是呢咱们锦州烧烤也是相当好吃的。那么播放歌曲呢，我也要播放咱们锦州烧烤的歌曲。

芦粉。要说到这个这个羊奶粉啊，大家都不是说很陌生了，但是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它的亮点在于它是有机纯羊乳粉。有的说，哎，我为了方便嘛，我就自己去冲泡这个羊奶粉去喝啊，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有机羊奶粉。那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就是哎，它跟普通的羊奶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咱们说呢，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当然也是可以喝，也是可以满足咱们简单补充营养的需求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长期的去调养身体，喝得更加的健康放心，那么选择有机羊奶粉肯定是最好的选择。那么这个有机羊奶粉的牧场土地呢，都是经过冬从根本上来保证奶源的干净，而且呢，这个配料特别的简单纯粹，它只有有机生羊乳，没有蔗糖，没有什么香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说呢，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啊，咱们天天喝都绝对不会有问题。赠品了，如果说您这次不购买的话呢，以后要再去购买的话，会多花一些钱。那么这款高品质的有机羊奶，原价399，现在呢再加赠一盒20枚海鸭蛋。那么在端午过后呢，就会涨价啊，涨价50，三盒呢就涨到349，那五盒呢定价就是649，而且呢赠品也截止不再赠送了。那么如果说想要囤货的话呢，哎，家人们现在就可以拨打专属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全程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另外呢，如果说啊您使用手机很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羊奶粉这三个字儿就可以。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1: 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的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吗？就好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

一个用上咱们房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
中国中医药学者李

0: 情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
1: 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0: 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
1: 为什么片仔癀
0: 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3: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3: 一块

0: 钱一片儿，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1: 啊。
0: 我真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啊。
1: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0: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1: 哦，你是糖尿病啊？
0: 啊，
1: 糖尿病多久了？
0: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就成这样了。
1: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0: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呢？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0: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就给我瞅着，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方嘛。她是咱们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哎，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这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0: 啊，
1: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
1: 嘿嘿。
0: 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还有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了呢。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了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
0: 对。
1: 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
0: 啊，
1: 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

0: 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是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啊。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1: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思维、运动、语言，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啊，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有人用，但是他终究啊，他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三 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骨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受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
1: 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 下一门赏花，比如说是

0: 奥美沙滩啊，叫北地平洋、安诺地平洋，连环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坐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这一下子跳四五十下，就时快时慢。
1: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科利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我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
1: 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晚上睡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
0: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1: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时候，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0: 对呀，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其实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发酵中药，而且嘛，我还听你讲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
1: 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
0: 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但是拿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试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才135，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4啊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

0: 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越稳定了，是不是？
1: 要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甘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方现在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行。
2: 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1: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1: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不死啊。
1: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1: 嗯嗯，
3: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1: 嗯嗯，
3: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1: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
3: 和好了，
1: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1: 对。
3: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1: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1: 啊啊，
3: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李老师啊，要不然呐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1: 您不用感谢我。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
4: 嗯，
3: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1: 嗯，
3: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1: 嗯，
3: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1: 嗯，
3: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我俩哈、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
1: 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
3: 是。
1: 而咱们发酵中药方就是他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从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方它做到了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

0: 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2: 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李老师。
3: 哎，
4: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3: 啊。
4: 我这个老同志呢，他也肺系统好多年了，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我就详细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
3: 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体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能忍。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过血似的。
3: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4: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
3: 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跟我们自身机体呢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遭罪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 哎，之前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1: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1: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1: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1: 嗯
3: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嗯、下来了嘛。
1: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1: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1: 嗯嗯。
3: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1: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嗯，达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1: 嗯嗯，
3: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1: 嗯嗯，
3: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
3: 这个方吗？他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1: 嗯，
3: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嗯，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3: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1: 嗯，
3: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1: 啊，
3: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
1: 扎了，
3: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3: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1: 嗯，
3: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1: 嗯嗯，
3: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绝了，
1: 啊啊。
3: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
1: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3种病、5种病、8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了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3副，啊，你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 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3: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管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
0: 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合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17、18、19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2、3碗米饭，哎，但是等到57、8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血脉不通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 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体积，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

0: 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劳健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养。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方之后一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3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房里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 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房，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
1: 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0: 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
1: 为什么片仔癀
0: 国内受禁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

0: 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啊，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夫。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方那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二美沙滩啊、硝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后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3: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嗯，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嗯，就是心率不齐这个事儿。嗯
3: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稳心颗粒啊，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3: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尤其是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变不下来。
0: 嗯嗯，
3: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
0: 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3: 啊，
0: 晚上睡着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3: 嗯，是啊，张林，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0: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3: 哦，
0: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
3: 的命。
0: 嗯，
3: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 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
3: 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3: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
0: 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
3: 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

0: 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拿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凉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试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
1: 快，
0: 测。
1: 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及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甘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
2: 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效果太好了。
1: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爹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1: 嗯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1: 嗯嗯，
3: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1: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呢，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
3: 好了。
1: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1: 对。
3: 哎呀，你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他有自己的家庭，
1: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要不然呢，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1: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
3: 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1: 嗯，
3: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1: 嗯，
3: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1: 嗯，
3: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1: 嗯，
3: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1: 嗯嗯，
3: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1: 嗯，
3: 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
1: 家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
3: 是。
1: 而咱们发酵中药方就是能够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

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延长寿命、健康长寿。

0: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
2: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2: 啊。
3: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啊，你是
2: 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
3: 对。
2: 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
4: 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扎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见起
2: 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
1: 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您正在收
1: 一天从稳步向前开始。周二早上好，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2: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4: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2: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4: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
5: 弹在了门口，一时间动弹不得。那说这个女人是谁？她不是别人，正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广西云南交界处大鹏山司徒夫人申梅梅。妹夫，实话告诉你，是我用我特制的暗器打中了陈碧清。你看一家人呐，你说两家话，还什么条件不条件的，要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呀，不是干干净净的白酒，这里边是兑了药了，他那个身体就一直得救助过去的爱妻陈碧清。想到此处，他毫没犹豫，孤了笼子的老虎，我始终是忐忑不安。魏华雄不听他这些，把头摇了摇，宋，对你可是天高地厚啊。说当初这陈碧清冷落你的时候，是我妹妹在你的身边把我的妹子抛弃，现在我对你第一点要求，你就是要找机会和双双杨贵玉好。松胡雪松在自己的宅院里边和魏华雄大战一场，是两败俱伤，他的内伤很严重，毕竟是自己的夫人落在魏华雄的手里边，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可是自己一有再看床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道长，啊，胡大侠出了什么事了？魏华雄之间的一些纠葛都跟楚航说了，然后他用手一指床上的这道长，这道长上说呀，他中的毒挺霸道，但是中毒不深，哎，现在已经没危险了。至于说您的夫人，我还没有打听到消息，使命而来。哦，胡雪松一拱手，楚兄请讲。胡大侠，我先去了，神威营的统领申公泰申大人，他亲自跟我相谈，拜求我一件事，让我给他家和你家做个大媒。据我所知，他的两个儿子现在剑眉高挑，虎目圆睁，短然气的就一炸。楚航一看，不用问，不用多说，就一见胡雪松不同意这门亲事。胡雪松心想，你申公泰是什么犊子，曾经在西山调戏过我的女儿，把衣服都给扒开了。我是思前想后没有发作，现在你又派人来说媒，这叫厚颜无耻。胡雪松想的这些，那怎能不气炸心肝肺？可是又一想，自己不是年轻人了，40多岁了，遇事得沉着冷静，毕竟申公泰是国家的官，自己是国家的民，如果说要是说能不直接和这官府衙门冲突，尽量别冲突，真冲突起来对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呢不利，大也就罢了。可是万没想到，这话一回到申公泰的

0: 耳朵里。申公泰，他要是站在您这一边，其他的人也就都会顺风倒，归服朝廷。那么江湖的侠剑客，那么很多侠剑客就得跟着他一样，与朝廷分庭抗礼。所以说，这个人能用则用，不能用，我还真做不了主，我还得跟那申公泰说一声去。楚航又亲自来到统领府，见申公泰一讲，胡
1: 别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日。细致梳理旅游消费陷阱防范要点，同时普及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常识，切实提升游客出行安全与维权意识。景以文化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生动实践文旅融合，惠民乐民。连日来，四川雅安
3: 以及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
5: 无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
6: 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7: 此时此刻，您不仅可以用收音机或者是通过打开电视听广
6: 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辽宁省咱们全省的天气情况和锦州的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锦州的
7: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小雨。
6: 是7745，你好，这位朋友。
7: 电话尾号77，是我。
6: 是谁呀？7745，你好。
8: 有个落地扇，那个卖了落地扇。
6: 哎呀，这两个大件也卖出去了，剩下都是家里的小物件了，是不是？好。
8: 剩下。剩下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吧。
6: 这样啊，您这个信息呢，我给您找到了，是您重复吧？花杆箱售价15元，猫笼子售价15。这个猫笼子呢，对，售价15啊，还有一个直径1.75米的玻璃餐桌，售价50，收录音机售价70，在太和超市附近交易，电话是139-4160-1426，139-4160。
9: 求工作，就找工作
7: 啊，
6: 求职。

0: 行，联系电话是您本机号码？
1: 对对对，183。
0: 嗯。
1: 4162。
0: 4162。
1: 3390。
0: 3390。183-4162-3390。好的，您这个信息记好了，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1: 嗯，
0: 哎，对对，您说。
1: 我想搁手，我的那个收音机坏了，我有日没听匣子了。完了，我想搁手机听，我不会操作，怎么操作？
0: 没加。
2: 那您让这个邻居啊帮您加一下，就像加微信似的，您搜一下“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儿。
0: 拿您这个手机，现在您打。
1: 花生总动员呢？
0: 哎，对。
2: 咱们吃那个花生啊，锦州盛产花
1: 生。花
2: 生
1: 总动员。
2: 嗯，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对，
0: 然后它有这个输入和语音，你用语音的方式，你说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能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了。嗯，
1: 哦，我花生总动员输进去，完了再说话就行，是吧？
0: 不是，
2: 不用，您直接您输入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就可以。
0: 对，八个字。
1: 二位主持人，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
2: 嗯、
0: 哎。
2: 你看这不又我们增加了一位粉丝哈，
0: 哎，对，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多种多样啊，
2: 哎，你可以打开电视的都可以继续在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对，
2: 当然了，您还可以在视频号里，或者说我就在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就可以看见。
0: 对，
2: 嗯
0: 嗯，微信号当中啊，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啊，搜到之后呢别忘了点点关注。
2: 哎、
0: 啊、
2: 你看有很多人说今天早餐啊您吃了点啥，您是在哪里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2: 当然了，如果您这个家里面有旧物，或者说呢，哎呀，我这个房子啊，一户啊、我还想处理一户啊、或者说呢，哎，我在农村有个小院，我想让城里人到我们这儿来住来体验一下、
0: 嗯、
2: 啊，您都可以。
0: 60568，你好。
2: 早上好，就是您。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打进热线电话呢，一定要听听筒里面的声音啊、最好呢是打电话的时候把身边的收音机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啊，音量给它关闭。
0: 哎，对，然后呢，不要使用免打进来了。
2: 如果这个时间段您是在做早餐，
1: 是0568吗？
0: 对，
2: 哎、你看这不就是酒厂那小姐姐吗？
0: 嗯。
2: 嗯。
0: 您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呗，好不好？
3: 哎，好。
0: 嗯，对，
2: 咱都老朋友了、
0: 嗯，
2: 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怎么
3: 是大号的，175以上穿的。
0: 175的呀，那也不算大号了。
3: 180都行，这个都能干啥？180个都能穿。
0: 那我就记180
3: 大号的。
0: 嗯。嗯。
3: 完了，还有那个啥那个。保温大盒用过了，但我用不好，我倒是用不好那玩意儿。
0: 好，破壁机。
3: 破壁机花500多块钱买的，
0: 嗯、
3: 现在店面都收拾卖了，我也不用啊。
0: 行。
3: 还有大勺。
0: 大勺。
3: 大勺，这大勺大点，我一个老太太用不多好
0: 啊，
3: 用不了那大的。我
2: 越来越好，感谢，哎呀，真的是有你太好了。
0: 嗯。
2: 金啊，关注了，那个。这个是神秘大佛啊、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沈小龙姐姐，都在给我们点赞啊。这个拆水大哥说今天天又不好，高考都还是在北京呢。恩典赞了我们的直播，玲珑，哎呦，这名字起得好啊！明天会更好，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号。
0: 对，朋友们呢，别光看直播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帮我们转发转发啊。嗯。
2: 哎，
0: 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刚才这位小姐姐电话掉线的电话号呢，我查到了。酒吧，你好。
3: 那个我都说完了，那个不用说了吧？
0: 我跟您说说啊，全新分体式雨衣，全新的180尺码工作服，全新的白钢保温饭盒，破壁机、大勺，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别的，还有我那些毛料和啥呢？
0: 毛料、
3: 床单啥捂的，我这些年都还是，还有毛巾，
0: 嗯，
3: 那时候拉过保护啊，毛巾都没用。
0: 这是一点不听我们说话呀！交易地点在哪里呀、啊，小姐姐？
2: 那个酒厂附近。
3: 啊、在那个道光25对个。
0: 你比人家还熟这地方是吧？
2: 那个
0: 153-0326-0568。
2: 小姐姐，我跟您说啊，像这些物品呢，如果您说，那个我。 转赠，谁需要谁来拿。
0: 哎，这就很快就处理掉。
2: 哎，对，很快就会。

0: 就会流转出去。
1: 对，有时候吧，鸡羊的旧物3块5块的也卖不上价啊，
0: 哎，
1: 还不低于送给谁。
0: 嗯，
2: 对
1: 啊，希望采纳我们的建议啊。多说我们就不多说了，为啥呢？后面4-5个人等着呢。哈哈，那就说到这儿，我们挂断了啊。
0: 嗯，
1: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983。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你好，
3: 高兴跟你隔空对话啊。
1: 哎呀，太好了，
3: 表示感谢。
1: 应该做的，不用谢啊。您什么信息内容？
3: 我想出租出售门市房。
1: 好，出租出售，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出租出售，
3: 租也行，他买也行。
1: 位置在哪里啊？
3: 位置在铁合金商业街，楼上铁合金小学，楼下西白市场黄金地段。
1: 啊，铁合金商业街啊，位置在这儿。
3: 哎，
1: 这
3: 对，
1: 楼层。那还是楼上楼下的，
3: 楼层是上下层共90平米。
1: 不是上下层90平米。我问一下，你这楼层是几楼？门是
0: 一二月层吗？
3: 一楼。
1: 那你这说绳呢是吧？那一层带地下室这么近。
3: 对，
1: 一层带地下室这么近，行吧？
3: 对，
0: 相当于有一个仓库。
1: 那你这地下室是完全在地下，还是说是那种架空层？
0: 半地下的。
3: 就这个。一层是在地上，那一层是地下
1: 啊。那还是租的话，租金多少钱？售价多少钱呢？
3: 要出租的话，一年是28000。
1: 啊，
3: 他要是想出售的话，一年45万。
1: 啊，出售45万啊。
3: 哎，对，
1: 45万，好。啊，关于这个门市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补充的吗？517428，然后是7983。
3: 对
1: 啊，151-7428-7983。好，那您这个信息给您记录好了。
0: 嗯，
1: 那就说到这儿。
3: 那好了，
0: 好的，
3: 好了，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1: 不客气了。
0: 你看视频号上文文的幸福就说了，锦州您的电话联系方式的。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接着热线啊，尾号是1499。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你好，
0: 早上好。
4: 哎，你好，
0: 嗯，
4: 主持人，我找个家庭收入卫生钟点工。
1: 啊，要招工。嗯，
0: 想找一位
1: 钟点工。电话效果怎么忽远忽近的呢？啊，
4: 那个耳机不太好使可能。
1: 啊，对，您这样，您靠近窗口啊，找一稍微空旷一点的地方。招钟点工打扫卫生，性别年龄有要求吗？
4: 没有。
1: 啊，性别年龄没要求，只要能按点去打扫卫生就行哈。那位朋友吗？
4: 都在文正园，还有文正园住的
1: 啊，家住文正园，嗯，铁北文正园，
0: 嗯，
4: 电话说一下得了，
1: 电话是本机号码139，0406，
4: 1499，
1: 啊，好啊，您稍等一下啊，出售蹦蹦床，全新的呀。
5: 95新吧。
1: 啊，95成新。
5: 基本没咋玩，95新。
1: 啊，好。
5: 就是直径是1.5米。
1: 啊，直径1.5米，嗯。
5: 啊。
1: 铁北文正园交易，好。电话是您本机号码吗？
5: 本机号码，完再留一个电话。
1: 本机号码我先记一下，414-7559。您说您的电话啊？
5: 131。
1: 131。
5: 9042。
6: 这个
1: 啊，
6: 中磊刘旭啊，
1: 啊，
6: 我俩都你们的铁粉
1: 啊，是吗？
0: 看见没？
6: 老早就关心咱这个节目了
1: 啊，
6: 尤其您俩特别热心，
0: 嗯
1: 嗯，应该做的。
0: 这看来
6: 是我们百姓的贴心人呐，
0: 嗯
1: 啊，
6: 我们家也是，孩子的东西也卖好几件了，再次。表示感谢啊！
1: 啊，不用谢。
0: 今天是以歌声答谢吗？
1: 其实啊，在啊，您说。
6: 歌我是岁数大了，唱不好。
1: 啊，那这么的，咱们
6: 就是
1: 啊，
6: 表示点心。
1: 欢迎。
6: 锦州经济网，名声响当当。刘旭与朱磊，百姓贴心上。有物你就卖，我们来帮忙。
1: 哎呀，满意不满意？
6: 太感谢了，心里都暖暖的。
0: 哎，可能用不了五天啊，这个放下电话就有朋友说，哎呀，正好我家小孩啊想要个蹦蹦床。
1: 哎，对，
6: 特别好，那个质量
1: 是吧？嗯，锻炼身体什么的，孩子蹦蹦跳跳的。
6: 咱们吧，就这样事儿的。

0: 跟他这你谁在家这一辈子都没有用，
1: 那可不，
0: 用不上大伙用就好了，是吧？
2: 就像天生我才必有用，一物等一主，你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1: 行，那您这个信息我们今天就奖励五天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二位生活愉快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那你看啊，刚才那个柴水大哥说了，哎呀，10元一小时打扫卫生不太好找。
1: 确实是啊，这是现在这钟点工的价位呢，也是水涨船高了。
2: 阳光也说了，
1: 啊，
2: 我小的时候
1: 啊，
2: 10块钱，
1: 按照小时来算的话，
2: 现在
1: 也得十几块了，是吧？
2: 1900多了吧？
1: 啊，它有一个小时工的一个最低的标准，
2: 嗯，
1: 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是不是？
2: 平安是福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如履薄冰啊，也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号。感谢大家啊。如果呢您是在啊
1: 7:40啊，现在是北京时间7:34:24，还能接听大概6分钟的样子啊。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啊，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2: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阴雨天啊，路上积水比较多。雾里看花姐姐说，我昨天晚上
1: 朋友们，咱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还得小心慢行，对吧？
2: 哎，对，
1: 你别见到人路人一身水。你说这换位思考吧，咱要是被溅一身水的话什么心情，
2: 对
1: 不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多为别人着想。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啊，你看本来说这个福州街这个锦兴路和临川路之间路面已经修得非常好了。
1: 好，看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4292。你好，这朋友。
3: 哎，好，主持人。
1: 你好。
2: 你好。
3: 我还要招工。
1: 啊，
3: 上周播的上周播了没碰到合适的。
1: 日料店的那位朋友是吗？
3: 对对对，
1: 啊，
3: 日料店。
1: 左右啊还是以内呀？
2: 以下。
3: 是那个45岁以下的。
2: 以下。
1: 是45岁以下的。这个您的店铺不要说店名，大致的位置在哪里？
3: 在市府路附近。
1: 市府路附近啊。好，市府路上。
3: 好，所以我今天现在没碰着合适。
1: 4292，好的，1550499，4292，市府路上的日料店招大工，要求有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
3: 好，
1: 工资待遇优厚，写上一笔是吧？
3: 你肯定是优厚。好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啊。
2: 还有皮先生啊。都是在线啊，大山
1: 啊，在观看着我们的直播节目是吧？
2: 对，
1: 那下面的时间，
2: 千红，
1: 咱们再来看看手边的特约信息啊，要不一会儿担心说不上了。
2: 对，
1: 先来看老字号的马氏盲人按摩中心呢，现在依旧是招按摩师，没有性别年龄要求。有
2: 中心开业了，在这里呢，
1: 嗯，
2: 他们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强大的技师团队，期待大家的光临。同时呢，也希望啊，有一技在身的伙伴加入这个优秀的团队。地址呢是在古塔区人民街2段34-3号。中国工商银行
1: 一个办公室位于海锦大厦的6层，136平米，正房有电梯，地处核心区域，交通呢也是非常的便利，室内呢装修完好，适合办公、办教育培训等各种经营。电话是151-7406-6866，151-7406-6866。
2: 这位朋友要出售联通的座机靓号啊，7位号。第一位是3，后面4位6、7、8、9，没有最低消费，适合于像这个饭店呐、宾馆呐、商铺来用，价格秘密，电话151-4263-3330，151-4263-3330。
1: 好，再来看求租楼房，要求呢是银河广场、新玛特、贵州路加油站附近，要求2室电梯房，而且是必须是电梯房，老两口推轮椅上下楼方便一些，拎包即可入住。联系电话是1308127-3331，1308127-3331。
2: 出售王子花苑3层电梯房，143平米，3室2卫格局，是学区房，刚换完的系统窗，还送10平米仓房，售价72.8万。联系电话1350416-0138，1350416-0。
1: 学区房，联系电话是1336426-9352，1336426-9352。
2: 接下来呢是挑战答题啊，大家获得的奖励，出售90星不锈钢摇椅，80元学习椅， 80元，交易地点瑞士储蓄
1: 对啊，有没有成交啊？回头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2: 哎，
1: 嗯，你看我们这是多严谨，是不是？下面这个小哥哥呢是要出售全新的电吹管的乐器，原价呢1220元，现在售价900，在正大派出所附近交易。他这信息呢也是到今天啊，播满5天了啊。
2: 嗯，
1: 今天
2: 13941609733，13941609733。那刚刚那位朋友在视频号上留言的是您吗？
1: 嗯，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啊，他是要求控楼房，要求河畔家园及附近的1、2层的。80平米左右，2041-1164。
2: 这位朋友啊，那个说句实话，
1: 嗯，
2: 就是你所要求的这个售价20万、
1: 嗯、下不来。嗯，20万左右，这个1到2层80平米，这是属于抢手户型的，20万可下不来，是吧？
2: 对，而且您这个位。

0: 位置啊，它这应该是属于学区房，双学区嘛，小3131601951，1313-060-1951。
1: 好，看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是要出售两个全新的炒勺，两个全新的炒锅，95成新的豆浆机，两块布料啊，有泥子有料子，还有写字台，宽的68厘米，长1.4米，水果烘干机。还有2号的酸菜缸，腌咸菜的大坛子，转椅，球兰花卉，象棋，全新的口琴，售价30，12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89-4160-2852，189-4160-2852。
0: 那放心，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物品啊。
1: 对，其实你看现在一些白色小家电啊，什么面条机呀、酸奶机呀、烘干机呀，还有包括就是制作各类。食物啊，包括清洁用的小家电，都是非常的多，种类很多啊。
0: 对，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冲动消费。
1: 对，哎，你说将来咱要有这么一个体验馆哈，就是说谁说哎呀，我就想自己做点面条，然后呢可以来体验馆租用。就你可以先不买，你可以先租用，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回家用的特别好，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能够用得到，然后你
0: 比较多啊，我想自己做。或者是这种果干，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时候靠点心。我昨天看见那个视频号上大春娘啊，晾那个杏干啊，这个时候正好杏下来，但是呢它不好保存。
1: 对，
0: 但是我还想特别喜欢吃，哎，你就可以，价格非常便宜。现在桑叶
1: 慢说20万、30万呢，能下来都难。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这个符合一点现实。
1: 对，你看咱们这节目吧，好就好在这儿，随时能够及时的互动。河畔家园附近，
0: 场外点评。
1: 对，河畔家园附近的这个房子，尤其是1、2层，一层的或者2层的，适合老两口居住的，80平米面积的，你看房屋大小在那儿呢，要求2室1厅，采光好。那售价确实不便宜啊。
0: 对，今年有一朋友就是在那个市政府候车附近买的1层，当然他是通过一般就像这样的一层，现在就是很多中介他是把控在手里边的。
1: 对对，来看一下来自于世界联合国粮农组织广播与生活城市气象监测员柴瑞大哥在7:05发过来的信息，户外实时温度17度。
0: 跟昨天一样，是吧？
1: 昨天户外实时温度19度，
0: 19度，
1: 今天比昨天还冷，
0: 哎，
1: 对，还冷了点。
0: 因为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穿了一件绒衣，都觉得考上家长送孩子去考试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
1: 对，万一凉了，咱给孩子披上。来看一下辽宁整体的气象啊，今天早上8点之前呢，沈阳、大连、丹东、锦州地区及台安、岫岩、新宾、西峰、葫芦岛市区、绥中、兴城和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有大雾，
0: 安全。
1: 对，
0: 那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之前，降雨的强度会加强，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锦州南部。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预计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
1: 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多地气温呢，照比昨天下滑1到7度。
0: 早间最低气温12到16度，我出门的时候估计12度。
1: 对，咱们早上出门早，所以说这两天啊，外套啊都得多加几件啊。
0: 对，全省最高气温19到23度，这个气温对于考生来说还
1: 降雨依旧是频繁登场。虽然说10号到12号不是全省范围的降雨，但是每天呢都有下雨的城市，而到了13号、14号，不仅这个降雨的范围扩大了，雨势也有加强的趋势啊。
0: 哎，特别是14号，
1: 对，
0: 预计抚顺、本溪、丹东有
1: 最高气温奔着30度去了，直到周末呢比较强降雨出现的时候啊，才能够感觉到稍微凉爽一点啊。
0: 未来一周呢降雨频繁，气温也多变，大家呢就是注意带好雨具，调整好自己的着装。
1: 对，
0: 昨天下午我从福州街步行桥路过的时候发现，这个市政的工作人员在清理这个河里面的淤泥。
1: 哎，
0: 这也是为防汛在做着积极的准备。
1: 对 对
0: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尽量的不要这个往河里面扔一些这个杂物什么的，有的这个河面上呢还是 他们在清理一些东西
1: 啊，
0: 希望保持我们锦州的这个卖的。
1: 我、
0: 哎呀，我跟你说一下哈，
1: 嗯，
0: 我老师那当然了，人家已经现在搬到大连去了。
1: 嗯、
0: 啊，当时大概是在十几年前，
1: 嗯，
0: 他是顶楼，
1: 嗯，啊、
0: 顶楼，然后呢，当时是28万，给28万没卖、
1: 啊，没卖。
0: 结果去年你猜
1: 多少钱卖的？
0: 去了个整，8万卖的。
1: 28万没卖，8万卖的。
0: 哎，对。
1: 哇，这个房子这价格啊、
0: 就是这个，大概有不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嗯，就一直也是闲着，也没有租、嗯。
1: 对，所以说这是房子跟家中的这个物品也是一个道理啊。
0: 哎、
1: 你这就
0: 是家里面闲置的物品，如果一年以上没用，
1: 嗯，
0: 尽快把它处理掉。
1: 对，
0: 嗯，
1: 房子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人口住的话，那也赶快处理吧，
0: 哎、
1: 是吧？
0: 对，就是、很多物品呢，尽量的，如果说哎呀谁要。我就送你就得了。
1: 嗯
0: 嗯，
1: 对，嗯、好了，那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21度。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14度，易县13度。
1: 在这里，锦州经济广播。

0: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时时
2: 稳稳把握幸福的方向。
3: 有我看到啊，我们这个省台的同行小涛，其实也是我们锦州人啊。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的锦州同行会到省台去。
0: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
3: 哎，对，也恭喜我们这位同事啊。
0: 你这提前剧透啊。
3: 没说谁，不是钟小磊，大家别
0: 高兴。
3: 我真的是替他高兴啊。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团购的产品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这个
3: 变了吗？
0: 不可能，那是有声定。
3: 好的，您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啊。
0: 对，好了，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带来的是羊奶粉。这个普通羊奶粉和有机羊奶粉有区别的啊。咱们今天团的是这个有机的啊。普通羊奶粉它也能喝啊，能够满足日常简单补充营养、
3: 肠胃比较敏感的，这些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天天喝都没问题。
0: 哎，对，那么今天呢，咱们团这个羊奶粉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的问题啊。你说来道去，最后还得看价格，
3: 哎，
0: 比品质，对不对？
3: 这款高品质有机羊奶粉原价399一盒，现在下单拍一发三。
0: 哦，拍一发三。
3: 优惠过后到手是多少呢？三大盒299。如果你说我想多囤点啊，家里老人孩子都能喝，一次性囤六盒仅需598
0: 啊，598元直接拿走六盒，
3: 多少涨50啊？三盒的套餐呢，涨到349，五盒这个定价是649。那么赠品海鸭蛋。这个同步也是截止不再送了，
0: 听明白了，就是现在呢是优惠活动最大的这么一个期间啊，
3: 现在是一次六盒598，
0: 就是每999-0139400-999-0139，
3: 会用手机的家人们可以用微信直接搜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仨字儿羊奶粉，可以直接下单。
0: 对，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了1594168906415941689064。再来看乐游发来的信息，是要出售家中的旧物，有无线鼠标键盘套装，售价12，还有一个贝贝家，售价10元，全新的啊，还有一个全新的品牌的面包机，售价安中帮您进行传递啊。署名叫罗三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是要出售二手的儿童折叠手推车，一大一小，一共两台，联系电话是1320416665813204166658。
3: 这是
0: 好，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信息内容啊。这个朋友的信息天天都在发，我们呢就是一周播一次啊。再来往后看，这是九哥，哎，对，九哥的信息，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
3: 这时候顺便给我们带一下高桥陈素。
0: 哎，对对对，好，再来看，这也是昨天那个没播上的信息，他是要出售全新的搅拌器，1.8瓦，一次还没用过呢。联系电话是1569426019115694260191。还有，现在打算卖掉，原价50万，现在售价呢是36万。联系电话是1390496593613904965936。
3: 哎，诚心想缓卖啊，
0: 这是个商
3: 机，要这个时候也是个机会。
0: 哎，对对对。小幸福的信息，上周五播过行车，还有50升的汽油桶、10升的塑料汽油桶、25升的汽油桶，电话是1504164348715041643487。这些信息呢，都在昨天的商务信息网的推送当中能够找到啊。最后一个朋友的信息，出售9成新的电动轮椅，售价500元，在白楼早市附。
3: 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点赞、关注、收看、转发，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再会。屋里看花姐姐说，去南街早市有没有偶遇的？
3: 哎呀，去南街早市啊！哎呀，今天去不上了，
0: 明天再说吧。是吧？
4: 有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